0: 型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

0: 特别方便。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0: 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当这座城市还在沉睡，有一群人已经开始奔跑。
1: 1、2

0: 老套不能放松，救火的时候尽量就是命。
1: 小卡车，下车开，小心。今天上午的训练内容是绳索上升与下降训练，开始穿戴各种防护装备。
2: 再下去吧。
1: 各号员现在开始自检各种防护装备。

0: 啊，我们批复一下灯，对，看一下你，啊，车库锁是不是没锁死？是。啊，这车库锁锁死状态是2.2吨承重力，没锁死承重量是0.8吨。是。这种小细节一定要注意。是。这种一定要把它锁死。是。
1: 不锁死。
0: 哎。
1: 你为什么对他们要求这么严呢？
0: 不是对他们，是对现场负责。一个错误在这里是一个失误，在真正注意现场，那就是一个教训。这个红色的出现说明你的这个车库锁没锁死。
2: 看下面，看
0: 手看下面。
3: 严，是因为没有弥补失误的机会。
0: 没事是。哦。我们今天来酒店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全国工人先锋号集体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组，以柔肩担重任，用匠心守护天路畅通，在高原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荣光。高原植绿不停歇，五一假期里，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为美丽西藏建设播撒希望。记者带您打卡假期里古城拉萨的多元消费场景，品味高原独特假日味道。林芝市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辣椒育苗实现规模化智能化。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钢轨安全是列车平稳运行的生命线，在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如钢铁巨龙穿越雪山草原。在这条被誉为天路的漫长铁道线上，有一支全女性组成的探伤班组，常年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徒步作业，默默守护着高原大动脉的安全畅通。前不久，该集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3: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列车运行密度相对减小，也迎来了铁路探伤作业的黄金窗口期。女子探伤班的队员们整理好装备，列队奔赴作业现场。
4: 今日作业里程 K1906+00 至 K1909+00， 汉风探伤加共计14个。人员分工：值机人员梁小毅。
3: 探伤就如同给铁路钢轨做 B 超，用超声波、探伤仪等设备扫描钢轨、焊缝等关键部位，排查肉眼看不见的裂纹、损伤。这项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需要经过岗前准备、安全交底、设备核查等一系列严格流程，确保万无一失。跟随防护员的指令，队员们依次走上铁轨，沿着钢轨稳步推进探伤作业。仪器持续发出检测信号，每一处异常都被认真记录，确保隐患可追踪、能处置。队伍里2002年出生的青海姑娘赵瑞是班组里年纪最小的成员，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她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丝毫不输前辈。
5: 刚接触探伤的时候，确实觉得它难度很大，我就平常跟着前辈们多多学习，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探伤流程，能够守护青藏铁路的安全，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3: 当晚高原夜色温和，对探伤作业来说是难得的好天气。更多时间他们是在寒风肆虐或雨雪交加的恶劣气候下负重前行，结束工作时已是深夜，队员们头灯的微光在钢轨旁点点闪烁，他们的背后是列车平稳驶过的轰鸣，是千家万户安心出行的底气。这群姑娘以柔肩担起千钧重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钢轨，守护着万里铁道的平安。
6: 主要承担从达雄果到拉萨西接近100公里的这个探伤任务，包括路轨探伤、焊缝探伤、车站道岔，按照标准化的探伤作业程序来执行，保证零漏探、零误判。我觉得用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实践，让大家给了我们肯定吧。
3: 这支班组由3名藏族、1名回族、1名土族和5名汉族职工组成，不同民族的姑娘们拧成一股绳，白天集中学习业务知识，分析典型波形案例，提升专业能力，夜间并肩在铁道线上用探伤仪守护钢轨安全。寒来暑往，大家也在高原风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4: 咱们在上下舵的时候，头灯一定要戴上，然后注意脚下安全，不要滑倒，不要绊倒摔伤。
7: 我们班组平时相处的特别融洽，工作上呢是配合默契的队友，生活里更像互相关心的姐妹。在这样团结温暖的氛围里，我们不仅业务提升得更快，作业更安心，更有干劲。
3: 自2019年女子探伤班组建以来，他们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严谨，精准拿捏探伤工作细之又细的专业要求，更以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执着，在高原的风雪寒暑中默默坚守，无私奉献。

0: 今年，他们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群高原铁路巾帼的奋进之路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看到列车平稳快速的驶过，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和自豪。今后我们会坚持守护在高原养护的一线，然后用专业的态度和担当守护好高原的天路，为青藏铁路安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五月正是高原植绿的黄金时节，对于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建设者们来说，在岗从来不只是节日的标签，而是他们守护美丽高原的日常。一双双手播撒下绿色的希望，一份份坚守诠释着劳动最美的模样。
3: 五一长假的第一天，我来到了堆龙德庆区的东嘎三号片区。那从今年4月10号开工以来呢，这个片区每天都是这样繁忙的场景。阿家，阿家公干啥？
4: 在村子天天叠两个桌，卡了几个月。
5: 广东熬夜
6: 也是有嘛点子，这人大概的两个。哦，你是搞不能做这么多呀，就最小众的是，俺能做得多不的是。
4: 啊，俺家里多哎，
6: 家里是哦，在那旁边说就行。
2: 这个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项目之一，将在500多亩的山地上种下20000多株苗木。
3: 你们每天这边的话，最多的时候挖坑会达到多少？
7: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棵，这边的石头比较多，比较难挖。
3: 您这是做监理的第几年呢？
7: 从23年开始做的，今年是第4年。
3: 你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五一没有休息？
7: 连别说五一，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要去巡山检查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
2: 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大家早已把和家乡的这份植绿之约刻进了生活的年轮里。每年到了这个时节，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山上，与熟悉的苗木重逢，与熟悉的山头相望。铁锹掘土，节奏铿锵，山林间忽然响起欢快的口哨声，在晨光里格外清脆。
4: 这村子能用的，那家木头的哪几百十多呗？
8: 啊，哪几百十多？他人不愿装木瓜的些，人农不几百的些，俺们也忙不的些，爬几些，走几些，俺们搞修了些，这个卸了些，动个，俺们搞得罪了这个脚不的些，腰不的些多。
2: 午饭时间，工人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布袋里掏出各自准备的饭菜。热茶，你夹一块我的炒菜，我分你一块家里的肉饼，一碗温热的甜茶驱散了半天的疲惫，欢声笑语在山间萦绕。
4: 那天天看了什么多呗？
8: 哎，看了也不多，土豆是皮，
4: 土豆是叫人说说我呗。
8: 买的阿金文叫人。
4: 那村子派出所值不行，又不咋值呗？
8: 是，但临车站路派出所。抢不接到了，那个南北山那个去落去，他那落西子住过了，那个嘞经济起不接，车站落个，怕做来绕分就绕不接。我们家离就来的呀，说说人你，我那想想呢，先拿了搞一接，先拿包机，木腿等到养到养子用啊，这我都没身体这啥去。
2: 短暂休整后，工人们再次出发，走向海拔更高的新造林片区，为荒山披绿，为家乡添彩。口哨声再次响起，伴着温暖的春风飘向远方。
9: 他们都会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都要干到下午7、8点才下去。我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的一起，然后力争也就是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2: 五一假期，记者带您走进拉萨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咖啡馆等特色场景，从观光漫游、休闲小憩到美食文化体验，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高原古城独有的假日味道。
0: 沿规划路线缓缓穿行，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将城市观光加藏地美食品鉴加非遗体验一站式打包，打造了一场可移动的文化盛宴。市民游客坐上舒适的观光巴士，欢声笑语溢满车厢。
10: 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好，轻松又很舒适，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很惬意，我感受到拉萨的旅游越来越多样化。
11: 五一假期迎来了我们的客流高峰，翻了好几倍。我们也提供了咖啡午餐、下午茶、晚餐，希望通过观光加美食加文化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拉萨的热情和真诚。
0: 另一边，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八廓古城深处，打卡藏在巷子里的特色小店。藏式咖啡馆内，酥油茶香与咖啡香气交织，人们在这

0: 以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感受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尚气息，
1: 又可以写作业，然后又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放松下来。这种古城藏式风格的咖啡店，就让古城增添了新韵味。
2: 坐在那儿就很惬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3: 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
0: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伴随着悠扬歌声、明快鼓点，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沉浸式用餐体验。
4: 里面的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5: 这家餐厅我是觉得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情。
0: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每一处体验，每一处风味，都将化作大家心中难以磨灭的温暖回忆。
6: 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318线五一迎来自驾热潮，沿线的八宿线服务站点以一站式暖心服务，在雪山峡谷间绘就最美风景加最暖服务的温情画卷。
7: 五一假期首日，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停车场里房车、越野车、摩托车错落停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搭起帐篷，支起炉灶，在雪山脚下享受自驾的惬意。景区工作人员穿梭其间，仔细询问游客需求，更为营地增添几分暖意。
8: 你好，我们是驿站的工作人员，你们有需要什么服务吗？
9: 这已经非常好了，
10: 都挺好，就是服务区也好，上个服务区也好，如美。
7: 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这里相逢。首次进藏的沈阳自驾爱好者李想计划用2个月深度游历西藏，在他的旅行清单里，巴宿是重要的补给站。停车场一角，进藏50次的资深旅行者安科正和同伴品茶观景。去年深秋，他曾在此露营休整，优质服务让他念念不忘。今年五一特意再次驻足，
11: 服务人员呢都是比较热情，然后还有配套的一些卫生间呢，停车也不收费用，对我们车友来说也省去了一大部分自驾的费用。
12: 每一次走都有这种新的发现，有新的心情，在风景在路上嘛。去年11月份我们也是在这边扎的营，我觉得是这几年是增加了很多这种点。
7: 如今多拉山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不仅是318国道上的打卡点，更成为自驾车友心中的高原之家。这里距离县城近，购物方便，新增的新能源充电桩也让自驾出行更便捷。
13: 这两天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饭，附近还有卖菜的，特别方便，食材啊特别新鲜，菜种类比较全。我觉得电车还是很适合走318到西藏，可以给这个电车充电。
14: 节假日游客明显攀升，我们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扩充便民物资等设备，优化服务保障能力，为各行的游客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
7: 除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八宿县还紧盯旅游市场需求，对酒店、餐饮等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县城一家刚开业的酒店内，工作人员正忙着为游客办理入住，从快速登记到行李搬运，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入微。
15: 我觉得现在的318的条件太好了，设施非常的完善，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非常的干净卫生，所有的那个设施也很新，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温暖。
16: 线上的平台预订越来越多，到五月中旬达到80%左右。今年318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我们简化入住流程，开通延时退房，免费提供热水，让游客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7: 近年来，昌都市八宿县在国道沿线布局4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10余个村党建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推动八宿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
17: 沿线积极地打造我们的旅游设施的基础的提升，聚焦我们旅游示范县的一个创建，积极地融入一体化的建设，积极地打造我们八宿文旅市场，使游客有个更好的体验。
6: 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

0: 推进设施农业建设，通过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了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1: 走进朗县洞嘎镇巴基塘辣椒育苗基地，一栋栋温室大棚内水肥一体化系统正精准调控着灌溉与施肥节奏。
2: 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辣椒苗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今年辣椒育苗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一些优质的辣椒品种。
1: 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是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三位一体的技术组合，实现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
3: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这样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我们的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我们的苗盘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1: 科技赋能大幅提升了辣椒育苗效率和品质，该基地育苗能力已经可以满足朗县全县辣椒种植需求。目前辣椒苗已陆续发放至各乡镇种植户手中，推动朗县辣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在致富路上稳步前行。在300多亩的育苗基地里，当地农牧民群众也实现了务工增收，人均月工资约5000元，预计今年将发放工人工资80多万元。
4: 在了地那些地修补啊，当或者一些地那些老旧了地土农民生产些地，对吧？垃圾当或者地要新的农。
5: 今年以来，南木林县加力扩围，推进以工代赈，一手抓项目谋划，一手促技能提升，让农牧民群众在家门口既鼓起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6: 春风掠过阡陌，南木林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建设的热潮。在努马乡努马村，防洪堤以工代赈项目正稳步推进，机器轰鸣，人影穿梭，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基建图在田间铺展。
7: 总准备的米箱准备那里，那么长的时间，那好久才修建的。我们那个永巴盘队的盘道全部都了，他忙早有了，他在五分钟就来个了修对的，好久才的各种去修的。
6: 该项目于今年4月动工，采用以工代赈模式，吸纳当地151名群众和58台拖拉机参建，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21万元，同时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
8: 我们按照以工代训、学以致用的要求，把技能培训融入到项目施工全过程，充分利用本村技术人员带领群众开展现场技能培训，实现了务工增收加技能提升的双目标。
6: 在卡孜乡苦雀浦村，同样在4月破土动工的以工代赈项目，正为村庄铺筑一条2.5公里的硬化主干道。群众昔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出行记忆，即将随这条路一同尘封。
7: 在那个的家乡，从这年来很多记者，忙着人就是从这过这里的，用过手也有，忙着人的白昼盯着盼到有。
9: 项目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行难、配套弱等突出问题，切实解决乡村发展的薄弱环节。项目实施既夯实了乡村发展基础，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6: 以工代赈如春风化雨，润泽民生，兴旺产业，凝聚民心。南木林县在项目推进中坚持就地就近用工，让群众在建设中受益，在家门口圆梦。
0: 前不久，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错勤、改泽、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党的温暖和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
6: 4月的阿里，凛冽的寒风还未完全退去，广袤的高原大地却因一场场文艺盛宴，处处涌动着温暖与欢腾。演出既有骨骼轩、啄木尖这样的传统舞蹈，也有雪域姑娘、象雄娃这样唱出家乡情怀的歌曲。小品《去说阿里之乡亲》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0: 节目贴近生活，十分动人，丰富的表演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放松了心情，提振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一场场演出精彩纷呈，一次次掌声热烈持久。在日土县文化广场，演出还没开始，乡亲们就把广场围得满满当当。

0: 在改革县，围观群众久久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此次巡演还融入了象雄艺术团原创大型情景歌舞诗剧《缘起象雄，骨骼遗风》的精彩片段，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准的文艺精品。
1: 差不多，那汉中部啊，当个戏剧上部一协助。我当年还忙不，个人去突击去西京。
2: 到湖南去，打三个突击去，今年才龙去呗。啊，当年呀，让朋友来老呢，朋友去南边那扎，他南子老土，当年牛多钱不送都是，今年路的小路少，忙不起。这些呢，让朋友去，他就是我的渔民领家了，顶着去，什么工作全部穷死。
0: 21天的行程里，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用一场场精彩演出，将文化的种子深深播撒在阿里的每一寸土地。
3: 我们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年开展基层巡演，既是为了填补高原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以文艺为桥，传递党的温暖与关怀，让党的惠民政策通过歌舞瑞行人心。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区新三样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
4: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已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5: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举办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以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为主题，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现场氛围热烈，选手们以整齐动作展现活力，彰显干部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4: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余户菜农送上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引导菜农树立生态种植理念。
6: 春和景明，亚龙河畔风光旖旎，铺展盎然生机。
4: 云舒天朗，藏原大地草木葱茏，晕然满目芳华。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徜徉澄澈明媚的山南春光。

0: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2: 一家亲。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

0: 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1: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3: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4: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5: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6: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5: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你拉着我干什么？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父，
1: 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2: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1: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2: 那
1: 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2: 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父，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
2: 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
1: 师父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父，
2: 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父，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
0: 二师兄，
2: 去你的吧你！
0: 二师兄，师父，去不得呀！
2: 去你的！
0: 你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
2: 去你的吧你！
0: 师父，你瞧瞧。
3: 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

0: 在此处，眼看命尽。我师父，发发慈悲吧。
1: 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
2: 快把他解下来。
3: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2: 八戒，
1: 猴哥，
4: 妖怪，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父，你瞧，
2: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1: 师父叫我救的。
4: 哎，师父，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2: 悟空，
4: 师父，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2: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5: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1: 那让我打死他！快，
2: 八戒！
6: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1: 对，
4: 师傅，咱们赶路吧！
1: 对，咱们师傅，
2: 好吧。
4: 走，
1: 师傅，快走！走，
4: 先走吧，
1: 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5: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7: 救命啊！
4: 哎，师傅，嘿嘿，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2: 休得胡言！
4: 嘿嘿。哪儿去？
2: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4: 师父！
0: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2: 阿弥陀佛。
6: 好一座西方庙宇。
4: 八戒，你看，走。
1: 走。
3: 师父，您看。
8: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6: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8: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是。

0: 女施主，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女施主，
1: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悟了，取经大事。
1: 师父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睡吧。
2: 师父，师父，师父！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4: 啊！快去看看。哎，
5: 师父，师父，来来来，来，师父，来。
6: 啊！悟空，哎，是谁在啼哭啊？哦，
1: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父。
5: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6: 师兄，
1: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6: 师父请看。
1: 师父，我的徒弟。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至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请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口功夫就没了呢？
1: 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0: 上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哎，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
2: 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3: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呀，
3: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3: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3: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4: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3: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3: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5: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6: 啊，奶奶，
5: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6: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5: 我从那儿来呀。
6: 要到哪儿去呢？
5: 要到那儿去啊。
6: 那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6: 是个大和尚。
5: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6: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5: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

0: 来打水呀。
1: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0: 哎呀，
1: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0: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1: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0: 不不不，
1: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啊，
0: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1: 取经？哼！休想！
2: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3: 二师兄，
2: 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4: 走，看看去。
2: 走走，看看去。
4: 走。轻点吧，你。
2: 陷空山无底洞。
4: 走。
2: 就这儿啊。啊，这儿，
3: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5: 是啊，
6: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2: 好。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1: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1: 师傅，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哎，哎呀，哎哎，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0: 朗朗，来呀！朗朗，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1: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正手。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快去请你家夫人。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

0: 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1: 师父，俺老孙已经得手了。
0: 谁在说话？
2: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0: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2: 他在你的肚子里。
1: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听你的使命。
0: 哎，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2: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0: 好，不送。
3: 沙师弟，师父回来了，
4: 师父回来了，
3: 师父你回来了。
2: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0: 哎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2: 悟空，你快出来吧！
1: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妖怪！
5: 师父，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犯的。哎呀，哪儿跑？
1: 沙师弟，
5: 大师兄，
1: 师傅呢？
5: 和二师兄在一起。
3: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哎呀，
1: 师傅呢？
5: 师傅呢？
3: 师傅，就在这儿啊。这，
1: 师傅。
2: 这是，
6: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1: 下去，
3: 肚子太大，下不去。这肚子太大，下不去。
1: 沙师弟，你看你行李和马。八戒，那边。到这边瞧瞧，哎，
3: 猴哥，猴，
1: 八戒，是我，小师
3: 弟呀，这那边，
1: 那边，走。八戒，快
3: 来来来来，
1: 八戒，快过
3: 来了，
1: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

0: 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1: 太白金星接旨，
2: 臣在。
1: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2: 遵旨。
0: 哎，走，老官，走走。
2: 你这猴子，
0: 走走走走了啊！
3: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2: 天王，
3: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2: 天王，天王，哎！天王，
3: 天王，来，我砍了这猴头！
4: 来，父王慢动手。
5: 你为何拦我？
4: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5: 嗯，
4: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5: 哦，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2: 大圣。
5: 哎，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4: 是。
5: 哎，孩子，
0: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
5: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5: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2: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啊、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2: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
4: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5: 就说个情吧。
4: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2: 好好好，
5: 这回行了。
2: 大圣，
0: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2: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2: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0: 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2: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0: 哦，不行，
2: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师傅，
5: 师傅、啊，师傅在哪儿啊？
0: 咱仨找找。
5: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师傅，
0: 师傅，
5: 师傅，
0: 师傅，
5: 师傅，
0: 师傅，
5: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没有。

0: 三太子
1: 没有啊，
2: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

0: 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哦，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居民的台服，
5: 虾仁蒸蛋。
3: 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
4: 小馋肉，
3: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7: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9: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1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

0: 干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8: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9: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10: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11: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2: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3: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4: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5: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
16: 与演变。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你，陛下，爱妃，爱妃。
1: 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2: 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
3: 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快走！哎，快！有人叫我，快吗？啊，躲在这儿。
4: 师兄，哎，师傅，
5: 师傅，
3: 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5: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前面乃是玉华州。 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啊，这是啊，长老，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师兄，我们快走吧，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嗯，哎，往这儿，
1: 走，
0: 走，
1: 那就住这儿吧。啊，来，
0: 走着走着，
1: 进吧，请请请，
0: 请请。
2: 哎呦，住店呢，请啊。
1: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2: 哎呦，
3: 有有。
2: 请请请啊，请请。
1: 就这儿，就这儿。哎哎哎。
2: 哦，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3: 哎，请请，
2: 好，请请，
3: 走好了。
4: 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2: 住店呢？
4: 宽敞一点的。
2: 有有，请请请。
3: 可别住和尚啊！
2: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0: 这这，哎，我要这这，
1: 主教，
0: 我主教，我这，
2: 还真不少啊，
3: 还不少呢。
2: 来，我带这个。
1: 哎，拿来，
2: 你，这给你啊。
1: 哎，
2: 嘿
1: 嘿，起，
3: 来，
1: 八戒，你的耳朵，
2: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
1: 师傅呢？
2: 师傅，师傅呢？
1: 师傅在那儿。
2: 师傅在那边啊？
1: 师傅，
2: 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4: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2: 换换吧，
1: 换换吧，师傅，换吧。
4: 怎么样？
1: 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3: 那怎么称呼啊？
1: 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四二官。
2: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3: 叫沙四官，
2: 记住了啊？
1: 对，都记住了啊。
4: 那就上路
2: 了。三官，
1: 走，
2: 朱三官。
4: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1: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4: 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1: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4: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请进啊。
2: 那就快点进吧。
1: 走。
3: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4: 多谢店主。
1: 请，
2: 这房间可真凉快啊！
1: 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5: 好，是。
1: 吃，
5: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4: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5: 啊。
4: 有劳店主为我们。
1: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3: 对，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2: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6: 不是和尚，我们不是和尚，
7: 什么灵官？
4: 你听，这。
1: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5: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8: 快点看看，里面去看。
1: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到那边去看看。这又抓着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
8: 啊，不是和尚，兔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9: 我是客商，
8: 走，快点，
2: 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
2: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4: 啊！
2: 师傅，
1: 我去看看，
5: 看看啊。
2: 这，
4: 哎呀，
8: 快点，
2: 哎呀，这
3: 是二师兄，你
8: 快点走，
4: 悟空。
8: 又抓了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4: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9: 我这是刚剃的。
5: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

0: 你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大哥，放了他吧。去吧，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1: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2: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
0: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3: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0: 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3: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2: 上去看看，走。
4: 快点，快点。
3: 人呢？
0: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3: 去看看。
5: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3: 有人
6: 来呀！把他放倒。
7: 是。
4: 这是什么？
5: 这里也有人啊！
3: 大哥，
4: 大哥，
6: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0: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6: 来来，把他拉出来。
5: 是，放手出来。
8: 出来
5: 出来，
8: 走。
4: 你这个家，
8: 没了，
4: 怎么回事？
8: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6: 快点把他拉出来，
8: 把他拉出来。
4: 啊
8: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6: 拉出来，拉出来！
8: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6: 三弟，
8: 快放我出来！快！
6: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8: 就快
6: 快把柜门打开！
8: 快点，
6: 快点，快点！
0: 三弟，哎！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6: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别让他跑了。
8: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你都怨你非要去赶什么和尚，遭报应了吧？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2: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众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
3: 这
2: 这是何故？
3: 哎呀，哎
4: 呦，陛下，这
3: 哎呀，
5: 太子少年，
6: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啊！
7: 殿下。
8: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8: 快带上来。
7: 是，把妖僧带上来。
9: 是，
8: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2: 王儿，这是何物？
8: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么多妖僧。
8: 对，父王请看。
2: 打开。
8: 父王，打不开。
2: 啊！
3: 好，陛下，
8: 当心！
3: 当心！
2: 王二王，快把他挡住！
8: 快！哎！
3: 快！
8: 哎，他跑了！哎！
2: 这你是什么人
10: 啊？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0: 在这儿。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0: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1: 哎呦你呀、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0: 哦，请我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1: 哎，对。
2: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0: 对呀、
8: 快
10: 去吧。
2: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0: 师父，请慢点啊。
11: 哎呀，
10: 师父，

0: 师傅，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笑>神僧，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
1: 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2: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笑>
1: 陛下，请起，请起。
3: 待。
0: 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3: 哎，哥。
1: 这。
4: 走走走走走，哎，坐。啊！父王长头发了，
3: 长头发了，
4: 帝王长头发了，父王长了。
3: 头发，
1: 头发。哎呀，多谢神僧，
3: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傅吧。好好好。
1: 多谢神僧，师傅，你看头发长出来了。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5: 是。
1: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 只好任他欺辱。哦，你看到了。列位请坐。坐了。列位，请。坐。嗯，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
3: 不知长老意下如何？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嘿嘿嘿，莫说三个，嘿，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4: 哎，
3: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4: 哦，好好，哎，三位殿下。
3: 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3: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嘿，还不是露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啊！啊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嗯嗯，高高啊，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
1: 可喜可贺呀！
6: 阿弥陀佛，
1: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傅们敬酒？是，
3: 敬酒，
1: 师傅，师傅，
3: 好好好，
1: 神僧，
3: 好好好，
1: 嗯，哎，师傅，
3: 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1: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3: 哎呀！使劲了，使劲了，使劲了！哎呀！使劲了，使劲了！哎呀！嗯。

0: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1: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2: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1: 一定，
0: 师父，
1: 一定。
0: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
2: 哎，好好。
0: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可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0: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八戒，少师弟过来呀。
4: 来了，叫上。
5: 二兄，什么事？
0: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0: 八戒，你快去变来吧！
4: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改俄人怎么样啊？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等着。
5: 二兄，快等着，快走。二兄，咱们下不下去啊？对。
6: 再吧，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7: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6: 大王，您等等
7: 啊！回来了啊！
6: 回来！
7: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6: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7: 一会儿就来
6: 啊？没错。
7: 他是谁？
8: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7: 他怎么进来的？
8: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7: 办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8: 是。
7: 快走。

0: 兵器到手了，
1: 涛哥，

0: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2: 啊，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3: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4: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3: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4: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0: 去吧，
1: 朱爷。
0: 去吧。哎，
1: 朱爷。
0: 去吧。嗯。

0: 快跑！汤刚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请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请。啊！哦哦！哈哈哈哈哈哈！

0: 哎，
1: 哎呀！
2: 啊！
3: 啊！
2: 啊！
4: 妖怪来了！哎！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0: 童儿，童儿，
1: 啊啊！
2: 老罐儿，快去认个错吧。
1: 童儿，童儿，
3: 啊，
1: 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3: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罐儿，嗯，嘿，嗯。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啊，
4: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2: 走，
5: 快走吧！
2: 快点！哎，
6: 敢问路在何方？
7: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8: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4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

0: 安南一带，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儿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

0: 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

0: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两扛了没有？哎，
3: 两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6: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7: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8: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7: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这么大的佛，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
0: 不金寺？哎，师傅，师傅，
2: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不金寺。
3: 发现，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师傅准知道。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 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0: 哦，
3: 金砖布满奇缘，哎，金砖铺地，哎呀，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0: 您讲讲吧。
3: 当初济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祇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哦。
0: 祇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啊，黄金布满地面，这得多少黄金呢？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0: 这谁舍得？济孤长老舍得。
1: 哦，
0: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1: 到底是师傅读得经多，知道的也详细。我想这
0: 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你个贪心的呆子！
1: 八戒，
0: 我呆，
3: 斯文，斯文。
0: 师傅，师傅，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古来长者留一技，草木沾恩有余芳。
3: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
4: 师傅来了，
3: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4: 快点！
3: 师傅，
4: 长老，
3: 阿弥陀佛。 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5: 正是，
3: 长老请。好，请。长老请坐。
5: 请坐。
3: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5: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

0: 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1: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2: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这边
1: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请请，八戒，快走。
3: 二师兄，可笑。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哭声好像，是有哭声。

0: 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哎呀，
3: 早啊早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4: 那就斯文点呗。
5: 走吧，我去。

漂亮啊！

0: 啊，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1: 悟空，
3: 拿着。
4: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5: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4: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5: 陛下，
4: 宣公主上殿。
6: 是。
5: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4: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7: 官府驾到。
5: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1: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2: 徒弟们切勿乱来。
1: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1: 三天以后。
0: 不。
1: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1: 明天。
0: 嗯。
1: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

0: 我偏要明天嘛。
1: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1: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1: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
4: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3: 不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帽子拿走了？你这，哎，我穿。大师兄，怎么样？看看，
3: 大师兄，
4: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5: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5: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6: 好好好，
4: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6: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5: 参见
1: 陛下。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说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5: 走。悟空，
4: 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看你。
1: 对对对，
3: 走
1: 走走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
2: 圣僧请坐。

0: 你
1: 哎，师傅，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快点，快走！
1: 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2: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是是，
1: 兄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2: 好，对对。
3: 哎，大师，
4: 咱们也去吧。
5: 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您看这花儿多美呀、啊！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嗯，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2: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

0: 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1: 八戒！
0: 啊？
1: 八戒！
2: 哎，大师兄！
1: 哎，
2: 猴哥！
1: 八戒！哎，
0: 猴哥！
1: 沙师弟，
0: 上哪儿去了你、啊？
1: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
0: 啊！
1: 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2: 哼、啊！这。
3: 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4: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3: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4: 公主不可这样。
3: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4: 公主，
3: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父，
3: 师父，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0: 八戒，
3: 想跑？你哪儿跑？你
2: 哪儿跑？
4: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0: 陛下，
5: 要紧哪儿跑？
6: 大圣，大圣，大圣！哦，
5: 广目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6: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5: 捣药的玉杵。
6: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5: 嫦娥现在就是他，
1: 那孽障，请助同圣尊。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玉佩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5: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

0: 死了啊！
1: 叶公仙子，叶公仙子，等着我呀！
2: 二师兄，
1: 等着我！
3: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4: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5: 女儿见过圣僧，快！
6: 弥陀佛，
0: 八戒，快走！
3: 好，快走，
5: 请请请，请。
3: 快啊！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0: 走啊！
3: 好，
5: 陛下告辞。
7: 圣僧，请，
5: 请。
0: 上马！
3: 哎，好，走走，师傅走啊，快走啊，
0: 走，沙师弟跟上，
3: 走啊，猴哥。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PP 加厚防烫外壳，

0: 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
1: 三，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4: 中华民族
3: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5: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3: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嗨，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1: 原来如此，
3: 大头一回听说呀。
4: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术。
1: 小心！
0: 悟空，
1: 啊，
0: 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
1: 啊，
0: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1: 嗯，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2: 哎，真的有座桥。

0: 师傅，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1: 是，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0: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0: 出去吧。
3: 大舅，哎呀，师傅，师傅，好哥，好哥啊，师傅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受不了，哎呀，师傅，
0: 悟空，
3: 大舅好了，哎呀，
0: 大舅，八戒，
3: 什么？
0: 听，
3: 啊？
0: 我看滔滔的。
3: 哎，师傅，有条船。是啊。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0: 师傅，
3: 走。
0: 师傅，师傅。
3: 船来了，师傅。
0: 八戒，
3: 有心就能。
0: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哎，
3: 不行不行，
0: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3: 悟空，
2: 师傅，
3: 我们来了。
2: 来了。

0: 哎，走走走走，八戒。
1: 悟空，
2: 哎，
1: 你看，
2: 哦，
0: 啊，师傅，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3: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2: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
1: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走，
4: 哎，
3: 不，
4: 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
4: 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文。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

0: 多吃，多吃啊，多吃，什么都吃。嗯嗯嗯嗯，来吃吃，哎哎嗯。来，哎，吃吃吃，来啊！
1: 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2: 悟空，
0: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1: 师傅，你吃吧。
2: 哎呀，悟空，
3: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1: 是，
0: 是是，
4: 这个。
0: 嗯，好好好，好好哥吃啊。哦，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啊，
5: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3: 请。哦，
5: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1: 藏经楼
2: 啊，藏经楼。
1: 走，
5: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3: 请二位尊者赐经。
5: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
1: 哦哦，嘿，
5: 怎么样啊？啊，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1: 尊者，快传经吧！
5: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依你说如何传呢？
5: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0: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0: 你懂吗？
2: 不懂。
1: 他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5: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1: 哦，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0: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6: 是啊，还传不传了？
5: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2: 悟空，
0: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到如来处斩立去！走，
0: 悟空，
2: 悟空，
0: 走走
1: 走，
0: 走，
1: 悟空，
0: 走走走，
5: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2: 你怎么这？
5: 请来接经吧。
3: 阿弥陀佛。
0: 这，
1: 师傅，
5: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5: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0: 师弟，
1: 八戒，
0: 好，
4: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6: 黄哥，真是这个真经啊！哎，接着，
7: 师傅，
4: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6: 太好了。

0: 来了，
1: 菩萨戒心一步，116卷。
2: 先生，你接着，好好。
0: 八戒，
2: 好的。
1: 金刚经一部，
0: 八戒拿好，
2: 好拿好，
1: 100卷，
2: 太好了。
1: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2: 拿着。
3: 你瞧他们，哎，这
0: 啥？
2: 啊，太好了！沙师弟，快点！
4: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0: 是啊，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2: 哎，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5: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2: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儿啊。
4: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
0: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2: 可不是嘛，也是啊。
5: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0: 是啊。

0: 在下。
1: 哎呀，啊，很少了，
2: 哎呀，金粉。
1: 哎呀，吃饭了，金粉。
0: 哎呀，哎呀，
1: 哎呀，金粉，金粉，金粉，给他吃，拿着。
3: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2: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哎，
4: 呼，嗯，啊，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2: 啊，
3: 啊，怎么，
2: 这
3: 没字啊？啊？
2: 这可如何是好？哎
4: 呀，师弟强！
3: 哎呦，坏了！
2: 这啊，哎呀，
3: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2: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4: 是啊，哎呀，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2: 换取真经？悟空，
4: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密，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2: 悟空，
4: 谁想这极乐天魔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5: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4: 哦，
5: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

0: 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1: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2: 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1: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1: 哦，
4: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1: 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谢
4: 佛祖，谢。
1: 哎呀，走，
5: 请
1: 走，过来的，走。
4: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
4: 悟净，
6: 师父，
4: 把紫金钵盂拿来。
6: 师父，这可
4: 去吧。嗯，
6: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4: 别让你师兄听见。
6: 这，
7: 师父。
6: 哎呀，师父，
4: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6: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4: 悟空
1: 啊，
4: 看仔细了。
1: 是，
3: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4: 好，
1: 哎，拿走。八戒，八戒，
6: 来了。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8: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3: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8: 西川论经一部130卷。
3: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8: 金刚经一部100卷，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4: 多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与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众之。
4: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脚赴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多谢，
3: 多谢啊！
1: 师父，师父，走那边。
3: 二师兄，这边吧。那边，沙师弟。
1: 你可曾记得此处？
3: 这是女儿国呀！看，那是女儿国吧？
0: 此处。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蒋幼儿住此国，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沙师弟，
3: 大师兄，
1: 师傅呢？
5: 师傅呢？

0: 师傅啊，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3: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4: 师傅，八戒，
2: 摔坏了没有啊？
3: 师傅，怎么样？
4: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3: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2: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3: 师傅，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2: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就是这儿。
2: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4: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3: 这，
5: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4: 谁在叫我？
3: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4: 老龟，
3: 他来了。
5: 唐朝师傅，
2: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1: 真的。
5: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呀，
1: 是啊，
2: 你好啊。
3: 驮我们过去吧。
5: 来，上来吧，上来吧。
2: 上来，上来。
3: 给我，给我。
4: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5: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2: 师傅，师傅，
3: 师傅，
2: 来，
3: 师傅，慢点，
2: 快跑。

0: 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1: 师傅，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好。

0: 瞧这石头，瞧。
1: 我来，我来，晒晒、啊。
0: 全湿透了。嗯、
1: 这边，放这边，放你。
0: 好，这边。瞧，这是石头。
2: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3: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0: 嗯嗯，珠海。
1: 哎，呆子，别坐上了，
0: 来吧。
4: 哎，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0: 我来，我来。
4: 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师傅，你看着
4: 啊。哎呀，
0: 这给，还有这儿，
4: 背着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1: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啊，走，
0: 走，
1: 来，
0: 走，快走啊！浩哥，你走啊，走了走啊，
4: 走。
1: 你瞧，
5: 快了，快了，快到了。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1: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5: 两界山，
0: 这是到了
5: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1: 这样，
0: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5: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6: 回来了。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

0: 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根啊，吃着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根，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4: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 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九。

0: 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是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是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太爽了。
0: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

0: 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2: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4: 中华民族一
5: 大千。
3: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天真气，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6: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3: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4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五月正是高原植绿的黄金时节，对于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建设者们来说，在岗从来不只是节日的标签，而是他们守护美丽高原的日常。一双双手播撒下绿色的希望，一份份坚守诠释着劳动最美的模样。
1: 五一长假的第一天，我来到了堆龙德庆区的东嘎三号片区。那从今年4月10日开工以来呢，这个片区每天都是这样繁忙的场景。阿佳，我看啥？
2: 你在村子天天点那个粥看了几个月？
3: 广东熬夜
4: 也是有嘛点粥，这人大概点那个。哦，你是叫农村长不到呀，就最小众的是，俺们做的多的是。
2: 啊，干来读的。
4: 干来是我在到广北说的这些。
5: 这个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项目之一，将在500多亩的山地上种下20000多株苗木。
1: 你们每天这边的话，最多的时候挖坑会达到多少？
6: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棵，这边的吃的比较多，比较难挖。
1: 您这是做监理的第几年呢？
6: 从23年开始做的，今年是第4年。
1: 你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五一没有休息？
6: 连别说五一，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要去巡山检查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
5: 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大家早已把和家乡的这份植绿之约刻进了生活的年轮里。每年到了这个时节，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山上，与熟悉的苗木重逢，与熟悉的山头相望。铁锹掘土，节奏铿锵，山林间忽然响起欢快的口哨声，在晨光里格外清脆。
2: 这村子能用的，他家木都得拿几百十块。
7: 拿几百十多，他人不愿装木瓜的些，跟我弄不几百的些，俺们也忙不了些，爬几些，走几些，俺呢，搞修了些，这个卸了些，动个，俺呢搞得罪了，这个叫不得亲戚，要不得十多。
5: 午饭时间，工人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布袋里掏出各自准备的饭菜。菜热茶，你夹一块我的炒菜，我分你一块家里的肉饼，一碗温热的甜茶驱散了半天的疲惫，欢声笑语在山间萦绕。
2: 那今天看了什么多呗？
8: 哎，看了也不多，土豆丝皮。
2: 土豆丝叫人送送我呗。
8: 妈的，阿金文叫人。
2: 啊，那真是怕做吃不行，又不着热呗。
8: 热，但连吃咱老怕做。抢不接到了，那来个南北山来个去落去，他那落西子去住过了。来个嘞，今天去不接，吃上落个，怕做来着，反正落不接。我讲你就来的呀，说说人你，我那想想呢，先拿了高位接，先拿包机，木腿等到养到养子用啊，热我都没从顶这上去。
5: 短暂休整后，工人们再次出发，走向海拔更高的新造林片区，为荒山披绿，为家乡添彩。口哨声再次响起，伴着温暖的春风飘向远方。
9: 他们都会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到要干到下午7-8点才下去。我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的一起，然后力争也就是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0: 五一假期，记者带您走进拉萨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咖啡馆等特色场景，从观光漫游、休闲小憩到美食文化体验，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高原古城独有的假日味道。
10: 沿规划路线缓缓穿行，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将城市观光加藏地美食品鉴加非遗体验一站式打包，打造了一场可移动的文化盛宴。市民游客坐上舒适的观光巴士，欢声笑语溢满车厢。
11: 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好，轻松又很舒适，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很惬意，我感受到拉萨的旅游越来越多样化。
12: 五一假期迎来了我们的客流高峰，翻了好几倍。我们也提供了咖啡午餐、下午茶、晚餐，希望通过观光加美食加文化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拉萨的热情和真诚。
10: 另一边，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八廓古城深处，打卡藏在巷子里的特色小店。藏式咖啡馆内，酥油茶香与咖啡香气交织，人们在这里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

0: 来，这种古城藏式风格的咖啡店，就让古城增添了些韵味。
1: 坐在那儿就很惬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2: 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
3: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伴随着悠扬歌声、明快古典，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沉浸式用餐体验。
4: 里面的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5: 这家餐厅我是觉得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情。
3: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每一处体验，每一处风味，都将化作大家心中难以磨灭的温暖回忆。
6: 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通过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了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7: 走进朗县洞嘎镇巴基塘辣椒育苗基地，一栋栋温室大棚内水肥一体化系统正精准调控着灌溉与施肥节奏。
8: 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辣椒苗，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今年辣椒育苗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一些优质的辣椒品种。
7: 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是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三位一体的技术组合，实现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
9: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这样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我们的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我们的苗盘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7: 科技赋能大幅提升了辣椒育苗效率和品质。该基地育苗能力已经可以满足朗县全县辣椒种植需求。目前，辣椒苗已陆续发放至各乡镇种植户手中，推动朗县辣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在致富路上稳步前行。在300多亩的育苗基地里，当地农牧民群众也实现了务工增收，人均月工资约5000元，预计今年将发放工人工资80多万元。
10: 的了，的那些地修补啊，当我们的一些的那些老几了，的顶多没新鲜些，的对吧？那些当我们的要新的弄。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区新三样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
11: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已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举办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以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为主题，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现场氛围热烈，选手们以整齐动作展现活力，彰显干部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11: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余户菜农送上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引导菜农树立生态种植理念。
6: 之际， 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树立

0: 理想长本领勇担当，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1: 这些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红船精神。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轮台县，各民族青年共同演唱《到西部去》《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用歌声表达扎根西部边疆建功立业的责任担当。在西藏林芝，各界青年走进嘎拉村，用脚步丈量山乡巨变壮美画卷。青年学子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砥砺青春之志。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聚焦青年发展，各级团组织持续举办多场招聘会、就业宣讲进校园等活动，为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0: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昨天，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采用双动双线设计，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昨天，伊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邱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伊隆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立足机构特点，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转贷款是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提供批发资金的形式与中小银行合作，由后者进行转贷支持小微企业。这种业务模式有助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各项活动正在福州举行，现场体验区免费对公众开放，并将持续到今天。本届峰会集中亮相元宇宙、低空经济等多项数字新成果，超400家企业带来数百个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市民学子打卡参观。记者昨天从网信部门获悉，针对部分自媒体发布时政信息不标注来源、未标识 AI 生成及虚构内容等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督促平台自查自纠，依法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公开多起典型案例，净化网络生态。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2: 我
0: 来。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们过去。我过来了啊。大康哥，你帮个忙，
1: 干脆挖开吧。
2: 对，挖开，
0: 弄开算了，
1: 挖开。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大家快点看呐！哎，好，哎，来了。

0: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1: 这。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敌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黑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凡，
0: 嗯，
6: 给你。
0: 爹，你上哪儿去？
7: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0: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저를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아프라 하리!
0: 헤이!
2: 快拿来！

0: 在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1: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2: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

0: 极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
4: 香什么？
3: 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3: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在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8: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9: 那我算肥胖吗？
8: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9: 那怎么办？
8: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10: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1: 嗯，丽丽，你看，嗯。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1: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甘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刘飞，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骨瘦病。
1: 对，不才平告假装，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2: 嗯，

0: 比兹利亚里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靠不是？
0: 对呀，
2: 你看那种人，
0: 咱们这不
2: 懂，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这下行了。
3: 志叔，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好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4: 坐坐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好，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一封进儿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1: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0: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2: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

0: 本来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6: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6: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
4: 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5: 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打！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6: 去放。
1: 区长，
7: 赵区长，
1: 孙子，
6: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6: 参谋哥，
7: 狗东西在哪？
5: 都带走了。
7: 赵区长，我
5: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7: 崔连长，
8: 参谋，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6: 区长，区长，
5: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7: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帮你们啊！
5: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5: 走走走走走。

0: 爷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1: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2: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给你。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病之方，服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7: 营养。

0: 外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1000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

0: 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灵芝坊，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 四肢修长，

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是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1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哎，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拉这个。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一个
1: 快
0: 递到
1: 大娘，快点，
2: 哎，
3: 来拿着，
1: 给你。
3: 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3: 哎。
4: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3: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
1: 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0: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2: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3: 爷，
4: 对，
5: 哦，唐司令，
2: 什么事儿？
5: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2: 嗯，
5: 哦，厉害呀！光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3: 嗯，哎。
2: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3: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2: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3: 可靠？
2: 完全可靠。
3: 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2: 嗯。
3: 嗯。わかるか。
2: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3: 高，实在是高。
2: 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钻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4: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1: 哦。

0: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1: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2: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1: 别怕，说。
3: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1: 来，说。
3: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5: 太君，
6: 一定，谢了。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立大白架。
2: 怎么样？都好了。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1: 队长，鬼都撤下来了。
0: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

0: 进茯苓，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茯苓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茯苓榨菜。阿桃哥茯苓榨菜精选茯苓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茯苓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茯苓。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茯苓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茯苓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茯苓。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茯苓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B 别犹豫，

0: 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

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엔 남라 랩에 인도게 자식배 가다 자 생낭에 땜제 상어지 드랍사 모두 배 젠제배 인도디 미라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

0: 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五月正是高原植绿的黄金时节，对于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建设者们来说，在岗从来不只是节日的标签，而是他们守护美丽高原的日常。一双双手播撒下绿色的希望，一份份坚守诠释着劳动最美的模样。
1: 五一长假的第一天，我来到了堆龙德庆区的东嘎三号片区。那从今年4月10号开工以来呢，这个片区每天都是这样繁忙的场景。阿佳，我看啥？你在村子头连那个做看得起不？
2: 广东熬夜，也是有嘛点子，这人大概的那个。哦，你是叫侬做长头呀？最最小头的是吧？侬做得多不的是？
1: 啊，家里多个，
2: 家里是哦，在到旁边说就行。
3: 这个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项目之一，将在500多亩的山地上种下20000多株苗木。
1: 你们每天这边的话，最多的时候挖坑会达到多少？
4: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棵，这边的石头比较多，比较难挖。
1: 您这是做监理的第几年呢？
4: 从23年开始做的，今年是第4年。
1: 你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五一没有休息？
4: 连别说五一，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要去巡山检查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
3: 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大家早已把和家乡的这份植绿之约刻进了生活的年轮里。每年到了这个时节，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山上，与熟悉的苗木重逢，与熟悉的山头相望。铁锹掘土，节奏铿锵，山林间忽然响起欢快的口哨声，在晨光里格外清脆。
1: 这村子能给我们点，但家木都得拿几百十多块。
5: 啊，拿几百十多。大人不愿装模作样些，跟我弄不几百些，俺们也忙不了些，爬几些，走几些，俺们。我修了这个线了这东西东西啊，那个得罪了这个叫不得心叫要不得多。
3: 午饭时间，工人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布袋里掏出各自准备的饭菜热茶。你夹一块我的炒菜，我分你一块家里的肉饼，一碗温热的甜茶驱散了半天的疲惫，欢声笑语在山间萦绕。
1: 那今天看了什么多呗？
5: 哎，看了也不多，土豆是皮，
1: 土豆是叫人说说我呗。
5: 买的阿金文叫的。啊，
1: 那种子爬树追不行，又不抓住呗。
5: 是，但林车站路爬树，抢不接到了。那个南北山那个去落去，他那落西子住过了。那个嘞，进去起不接车站路个，爬树来绕分就绕不接。我们家离就来的呀，说说人你，我那想想嘞，先拿了搞一接。心脏不好，几个，我们对等到养到牙齿用啊，在我都没身体这些钱。

0: 短暂休整后，工人们再次出发，走向海拔更高的新造林片区，为荒山披绿，为家乡添彩。口哨声再次响起，伴着温暖的春风飘向远方。
1: 他们都会早上八点就开始，一直都要干到下午七八点才下去。我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的一起，然后力争也就是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2: 五一假期，记者带您走进拉萨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咖啡馆等特色场景，从观光漫游、休闲小憩到美食文化体验，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高原古城独有的假日味道。
3: 沿规划路线缓缓穿行，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将城市观光加藏地美食品鉴加非遗体验一站式打包，打造了一场可移动的文化盛宴。市民游客坐上舒适的观光巴士，欢声笑语溢满车厢。
4: 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好，轻松又很舒适，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很惬意，我感受到拉萨的旅游越来越多样化。
5: 五一假期迎来了我们的客流高峰，翻了好几倍。我们也提供了咖啡午餐、下午茶、晚餐，希望通过观光加美食加文化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拉萨的热情和真诚。
3: 另一边，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八廓古城深处，打卡藏在巷子里的特色小店。藏式咖啡馆内，酥油茶香与咖啡香气交织，人们在这里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感受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尚气息。
6: 又可以写作业，然后又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放松下来。这种古城藏式风格的咖啡店，让古城增添了一些韵味。
7: 坐在那儿就很惬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8: 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
3: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伴随着悠扬歌声、明快古典，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沉浸式用餐体验。
9: 里面的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10: 这家餐厅我是觉得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情。
3: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每一处体验，每一处风味，都将化作大家心中难以磨灭的温暖回忆。
2: 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通过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了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11: 走进朗县洞嘎镇巴基塘辣椒育苗基地，一栋栋温室大棚内水肥一体化系统正精准调控着灌溉与施肥节奏。
12: 在我身旁，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辣椒苗，长势喜人，绿意盎然。今年辣椒育苗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一些优质的辣椒品种。
11: 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是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三位一体的技术组合，实现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
13: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这样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我们的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我们的苗盘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11: 科技赋能大幅提升了辣椒育苗效率和品质，该基地育苗能力已经可以满足朗县全县辣椒种植需求。目前辣椒苗已陆续发放至各乡镇种植户手中，推动朗县辣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在致富路上稳步前行。在300多亩的育苗基地里，当地农牧民群众也实现了务工增收，人均月工资约5000元，预计今年将发放工人工资80多万元。
14: 对了，对那些地球部啊，当我们一些的那些老几了，对对农民生产者，对对吧？那些当我们的，对要新的农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区新三样产品——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
2: 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已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模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举办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以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为主题，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现场氛围热烈，选手们以整齐动作展现活力，彰显干部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2: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余户菜农送上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引导菜农树立生态种植理念。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树理想、强本领、勇担当，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3: 这些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红船精神。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轮台县，各民族青年共同演唱《到西部去》《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用歌声表达扎根西部边疆建功立业的责任担当。在西藏林芝，各界青年走进嘎拉村，用脚步丈量山乡巨变壮美画卷。青年学子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砥砺青春之志。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聚焦青年发展，各集团组织持续举办多场招聘会、就业宣讲进校园等活动，为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0: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昨天，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采用双动双线设计，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昨天，伊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秋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伊隆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立足机构特点，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转贷款是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提供批发资金的形式与中小银行合作，由后者进行转贷支持小微企业。这种业务模式有助于

0: 与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各项活动正在福州举行，现场体验区免费对公众开放，并将持续到今天。本届峰会集中亮相元宇宙、低空经济等多项数字新成果，超400家企业带来数百个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市民学子打卡参观。记者昨天从网信部门获悉，针对部分自媒体发布时政信息不标注来源、未标识 AI 生成及虚构内容等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督促平台自查自纠，依法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公开多起典型案例，净化网络生态。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谁说冬天只有萧瑟与沉寂？在澜沧江的褶皱里，万物正在疯长。它是百年的传承，是千年的守望，更是热气腾腾的新生。这里没有严寒，只有一群把生活过得滚烫的人。敬请收看本期《每

0: 在横断山脉的褶皱深处，澜沧江奔腾不息，茶马古道蜿蜒穿行，连接起西藏、云南与四川的苍茫大地。风霜雨雪中，马帮的铃声曾是这片峡谷最响亮的乐章。滇藏茶马古道从云南进入西藏，一处规模宏大的人造景观矗立在澜沧江两岸。这里是芒康县纳西乡盐井。13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和纳西族同胞就已经掌握了晒盐制盐的技艺。今天，这里是我国现存唯一保留完整传统手工晒盐方式的地方。大部分当地家庭仍然以这古老的技艺为生，坚守着祖先留下的这片宝贵财富。
1: 这种一格子为一个单位算一个，有些人家有50多个，有些就只有5、6个。这边不要碰到头啊！您看，从那个井里头呢，井里头把那个盐水给抽到上面去晒的，
2: 因为盐井里面的盐水。
0: 加达村的次旺屈真大学刚毕业，虽然正忙着备考公务员，但每天他仍会出现在盐田边摆摊卖盐，更免费为游客讲述那些千年的制盐往事。
1: 也不是每个都低，
3: 我从4、5年级开始就对我们的盐田就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因为也是从4、5年级开始就是会帮忙家里面干点活，比如说洗衣服呀、做饭之类的，然后也会帮忙去盐田里面帮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输盐。然后我从小妈妈呢就是非常喜欢做盐田的活，她说盐田就像她的孩子一样，你怎么对盐田好，盐田就会怎么回报你。你比如说你收盐的时候，您这次收盐的时候，你把每一块盐田都收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您下一次收盐的时候，你能收到的盐也是非常的多，然后白盐里面的杂质也会非常的少，就是它就跟你养孩子是一样的，你对它越好，它也会越对你越好。
0: 曾经这里遵循着女子制盐、男子马帮的古老分工，女人们在江边以此为生，男人们赶着马帮翻山越岭去换钱换粮。
1: 我们还是走这边。
0: 如今马帮的铃声已消散在风中，取而代之的是络绎不绝的游客。盐井的盐不再需要跋涉千里，而是作为一份珍贵的记忆被带向远方。
3: 我推荐的话，我主要是推荐这个，池子里面最好的呢是这个，然后其次

0: 是这个，然后最差是这个，这个它会有一点杂质，但是杂质是肉眼可见的。嗯，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下去往里面去看的话可以看得到，如果您需要买这一包，我都可以给你免费当导游。对面跟我们这边都是有1300多年的商业历史嘛，以前对面是纳西族，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盐田，所以我们就会在家门口就可以把生意做了，也不用什么背井离乡去外面什么找工作这种。所以就是盐对于我们来说就跟那个做菜一样，做菜没有盐是不行的嘛。我们盐田对于我们生我们这个村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1: 在加达村，古老的盐文化正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曾经这里的特产只有单一的盐巴，用来喂牲口或换粮食。而如今，从传统的红盐、白盐，到搭配销售的野生雪茶、藏红花和自酿美酒，产品种类从单一的盐增加到了十几个品种。
2: 哥们，你这不跟你
3: 完了，你干嘛呢？
2: 跟你去吧。嗯，没事。你说拍地，我给你把哥哥拍地起来就给你。你先让人家哥哥你刮刮去洗吧。
1: 在扎西拉姆家的院子里，空气中弥漫着发酵后的微甜气息。他正在沿用祖辈传下来的古法蒸馏这一季的青稞酒。在曾经物资匮乏的年代，青稞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珍贵口粮。那时候酿酒是一种奢侈的仪式，只有等到过年才舍得拿出一部分粮食酿上一点点，留给自家人在节日的欢聚中细细品尝。
4: 一切原因是条件不好，因为麦子和青稞很少，就使不得嘛，使不得做嘛。你看嘛，现在你也刚刚看到，浪费了多少青稞嘛，只能是喂猪喂牛了，人吃不上了，吃不成嘛。所以就是以前的话，只能是过年才做，现在还好一点嘛。我父母的话，每年四季都会长一些青稞酒的，就会我的话就卖给旅游客啊。一年四季的话能做得了3000斤到4000斤左右就能。
1: 当冬日的阳光把影子拉长，澜沧江畔的加达村进入了一年中最从容的时刻。因为气温降低，盐田里的卤水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月以上才能结晶成盐。这漫长的农闲是大自然赏赐给村民们的悠长假期。在屈真家，这几年养成了一个新的冬日传统。他们利用这段清闲时光，自己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关于去哪里，成了这个冬日午后全家人最热烈的话题。
5: 那投票是说，大林中哪个叫说？大林中叫什么？大林中哪个？啊呸！大林中哪个叫说？啊，换一下。你哪个投票叫？哪个？哎呀，你。来，俺俩半边的。七十二班的中哪个叫说？
1: 在阳光温暖的午后，拉姆约上了两位好友来到盐田拍摄短视频。
6: 我的眼里觉得单独解决不了，哪里休息了？那你自己别出去。啊，这个俺进来嘛到。170

0: 屈真选择用脚步去追寻地图上的远方，拉姆则选择用镜头来记录脚下的土地。在他们身上，古老的眼睛不再封闭，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着家乡与世界的距离。澜沧江奔流而过，在横断山脉深处冲刷出一条蜿蜒的走廊。这独特的干热河谷不仅拥有充沛的阳光，两岸巍峨的山体中更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质。这些经过亿万年风化沉淀的微量元素，成为了葡萄藤下的独特滋养。得益于这份得天独厚的馈赠，各类酿酒名种在这片土地上竞相绽放。无论是国际知名的赤霞珠、霞多丽，还是独具高原特色的本地黑珍珠，它们在这片干热河谷中肆意生长，积淀出独特的风味，成为了酿造顶级佳酿最上乘的原料。
1: 澜沧江的右岸，它是背靠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左岸的话，它是背靠这个白马雪山。我们的葡萄园的话，它是分布于澜沧江两岸的15个村子里边。
0: 张黄林是屈兹卡乡的一名葡萄种植师，他也像是一位守望者。每当经过那棵百年老藤，他总会轻轻抚摸，指尖触碰那沧桑纹理的一瞬间，仿佛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握手。
1: 我们这个产区的当地老百姓，就是他们已经是传承了几代人，其实很久以前就在种葡萄，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酿造这个葡萄酒。
2: 还得去我们陪店陪，
3: 喝了，三年，
4: 看看，
3: 真的，
4: 三年了，
5: 什么时候发酵的？
4: 几点？三年还能不能喝？
3: 喝，不怕。
4: 不怕，你们喝
3: 就多点不怕，就时间长也不怕。哎呀，都
4: 三年度数不高，
6: 不高度数。
4: 有没有加过糖？
6: 白糖是加面，
3: 我没有，
2: 白糖没
4: 啊，
3: 没有。
4: 那他就是没有。
2: 那发出来，
4: 三年了，看看。那保存的可以，平时放在哪里？
6: 放在这里。
2: 哪天忘了，搞不清楚叫不叫。
3: 我说哪天没叫不叫。
6: 我这个名字呢是叫那卢卡的地，里面的地是哈里的。
2: 啊，这也不知道，就这点是种子，给我们带。
4: 上面能保持这个，
6: 可以吧？
0: 在老乡家里，黄林品尝了主人自家酿造的葡萄酒，入口醇厚，带着一丝野性的果香，味道确实不错。但作为专业的种植师，黄林心里清楚，这种口感虽然亲切，却难以在挑剔的高端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1: 以前我们的种植户，这一部分种植户，他们是按斤来，就是卖这个葡萄原料，但是呢，如果说是气候条件不好的那一年，那收入可能会降低很多。
7: 那它这种长平你们平时剪吗？每一年都要剪吗？
6: 我们每年不剪这个，
7: 其实还是要根据，还是要修剪一下。
6: 那是修剪
7: 才能结出更品质更高的这个葡萄。
6: 以前我们种葡萄的时候，产量越来越大最好，说，我们老百姓管的就是不会闲着，那就他留，留多少就留那种。
0: 当冬日的脚步迈进河谷，热闹的采摘季早已结束，葡萄园进入了漫长的休眠期。但对于酿酒人来说，

0: 并不是休息的时刻，而是一年中最关键的起点，冬茧。
1: 将枝子去掉。
0: 张黄林和罗松今天的目的地是木许乡阿东村。
1: 那可以留上面这个，把下面这个去了。你看，像这个就是今年没有长起来的嘛。我们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你看这个就偏外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剪了，不要了，啊。我们有个话嘛。去高留低，对不对？把这个高的去了。葡萄酒行业里边呢，讲究的就是七分原料，三分工艺。如果说没有好的原料，那再好的酿酒师也酿不出这个好的葡萄酒来。我们刚刚开始去流转这一部分葡萄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种植户，他们是不理解的，意识上他们是不理解的，就是感觉我们每一次在整理修整改这个修或者是修整这个葡萄园的枝条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为什么修那么多，后面会不会没有产量啊什么的。
2: 以前也是在下面基地也是有点乱，现在后面是我们也是技术那种教他们，他们现在那种他们也会，那个葡萄也是又来又好。什么这个？
3: 那个就他这是我家植物啊。
2: 他
3: 修过，
2: 修过吗？
3: 忘了修吧了，你们你去偷过？
4: 偷过偷过，好多个偷。
3: 我偷过的话，家里面都都住进不得，阿姑嘛。
5: 给不了阿哥回来。
4: 今年家具嘛，是不是？
0: 阿东村是由酒庄和当地政府共同打造的共富新村。通过流转土地种植葡萄，并且返聘村民成为种植户，把科学的管理方式传授给他们，带动群众增加收入。
1: 我们引入标准化的管理，真正的带动老百姓，让他们懂得葡萄的管理技术，还有一些葡萄酒的酿造技术。
3: 这是喂牛的吗？
5: 是。
3: 尝一下，来了尝一下。
5: 来了，来了。能不能给你？能给
4: 你。我说是这个喂的就是汤姆嘛，他说你的姑妈，
6: 那就不喂嘛。
1: 以我的经验来说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东西就是真诚，因为，跟老百姓相处，就是要以真诚的这种心态去跟他们相处，一旦建立起这种信任之后，他们工作起来，就会非常非常配合，然后再经过我们不断的去，交流交融，他们的意识跟我们的观念就会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就是说刚刚我们是在培训嘛，培训呢就是按照我们培训的那种剪法，然后呢等叶子落完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组织，就是开始冬茧。我们看到的这个葡萄园基本上已经很漂亮了啊，所以以后每年一个葡萄园会越来越漂亮。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葡萄的品质会越来越好。
2: 那干的水也是在地呢，那个什么那得了，也磨没，那热锅嘛，这样浇上，那是那，也了忙不热不过嘛，那就那，有点地木，那干了泥木坡也嘛，干也铺，这浇上是的，我给带进了这浇，啊上干子在那露住了，俺到冬的凉就有点下了。那的人那收入是高，那是那的人那还没够，那小车弄，弄这是个，哎呦，他屋里也是，那家那那那这那个是他屋里也是。
0: 天时的馈赠，地利的滋养，加上酒庄与农户之间从陌生到信任的磨合，以及种植观念从求量到求质的深刻转变，构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坚实的人和，最终将澜沧江河谷的烈日与风霜酿成了杯中这抹世界级的醇香。
7: 来上班的喽。

错母每天要骑20分钟摩托车下山到屈兹卡乡的温泉酒店上班。屈兹卡在藏语中意为温泉圣地，曾经茶马古道从这里蜿蜒而过，即将面对的是进藏后的第一道天险红拉山。在翻越那座令人生畏的高山之前，屈兹卡温润的泉水为往来疲惫的客商提供了最舒适的休整地。这一池温热洗去了马帮一路的风尘，也温暖了千百年来无数行路人的梦。

0: 错母的工作是打扫温泉泡池。对于屈斯卡的经营者来说，水质是生命的底线。只有坚持每天换水，彻底清洗，才能让这来自地底的温热以最纯净的姿态拥抱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 我们这边的温泉的话，每天小池子的话每天都会在清洗，然后大池子的话会在三天洗一次。在这边边工作嘛，就减轻一点家里的一些负担嘛，又上班，然后又能照顾到家人啊小孩。
0: 错母忙碌的身影其实是屈斯卡乡巨变的一个缩影。2017年8月，这里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屈斯卡乡被正式列入全国特色小镇培育名录。以此为契机，乡里不仅修通了宽阔的道路，完善了基础设施，更对珍贵的温泉资源实行了统一的管理与科学分配。
1: 温泉的话就在那边，先是泉眼中心，然后集中在泉眼中心，然后抽过来，抽到上面以后分散到每个酒店。
2: 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水源，那个房子小的那个
3: 小房子，
2: 小房子全部都是水源。
0: 四郎扎西，屈斯卡乡副乡长，他每天都要对温泉设施进行巡检。
2: 这个烧了，都坏了，还有这个也坏了。
0: 今天有一台水泵的电子元件出现故障。

0: 说之前听那传说108个有前沿，那个以前没有规划的时候，自然的有那种池子小的，他们想跑就跑嘛，没有人管理，大部分留在那个江里面去了。这刚才那个下面停了吗？没有水了，水不多。
1: 屈斯卡将108个泉眼的温泉水收集到一起，三台大功率水泵日夜不停地将热水输送至半山腰的蓄水池，再利用落差将温暖公平地分配给山下的千家万户。无序的开发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规范化高品质的温泉康养产业。屈斯卡吸引着敏锐的商家纷至沓来。
2: 啊，这放茶叶可以放，可以放茶叶了，可以放茶叶，茶叶放进去，我搅拌一下。
1: 凌晨5点，当澜沧江还在沉睡时，永珠卓玛已经点亮了藏餐厅的灯。他便是追随屈斯卡商业热潮而来的其中一员。其实卓玛在拉萨经营的藏餐馆早已生意红火，为了开设分店，他的足迹踏遍了西藏各地，经过多番考察与筛选，最终他坚定地选择了屈斯卡。

0: 子卡。
1: 选择了这个曲子卡，然后就是主要是这里有温泉，然后上面楼上开一个甜茶馆，然后要泡温泉的人也可以上来喝喝茶呀，这样子风景也挺好的，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地方。
2: 卡里去洗这个的，卡里，这样子是舒服啊。
0: 在永珠卓玛的店里，甚至比甜茶更暖人心的是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面对三个想学手艺的当地徒弟，卓玛从不吝啬自己的经验。从熬茶的火候到牛肉饼面皮的厚度，他总是手把手的教，恨不得把拉萨老手艺的精髓一股脑地装进徒弟们的脑子里。
1: 再这样子他们学会了的话，我也多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开一个，另外开一个分店啊什么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当一下厨师呀什么的话，这样子的话多有那个好处，是这么想的。这是今天早上早早的弄的甜茶，你们尝一下。你们去过拉萨吗？
3: 去过。
1: 嗯，看一下跟拉萨的甜茶一不一样啊？怎么样，跟拉萨的甜茶口味一样吗？
3: 口味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经营这家藏餐馆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卓玛每天都要花时间打理这些花花草草，让冬天的西藏仍然有怒放的鲜花。
1: 是温泉的原因吗？是什么？花长得也特别好。这里我觉得这在曲子卡感觉真的这个地方太舒服了。
0: 这位干练的拉萨老板娘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就是把母亲接过来。他想在这个澜沧江畔的温暖小镇为母亲安一个家，让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在这里安心养老，度过一个温暖的晚年。
1: 看一年来的可能没大门在院外的啊，哪里那么大的这个的怎么不来转呀，都看
2: 那里没大还能养我的
1: 啊，还来这些儿子去看啥人就得走的。
2: 哎，
1: 这是哥哥的，我的哥哥那是谁，那母妈的事。
2: 那你是不认识的，
1: 反正这里来的路哈。那现在妈妈年龄也大了，我想多陪陪妈妈。这里气候也挺好的，然后我带着妈妈就在这里。
0: 冬日通常意味着蛰伏与休眠，但在澜沧江这道温暖的褶皱里，我们却看见了另一种关于活着的姿态。从阿东村葡萄藤下积蓄的又一年芬芳，到岩井古老卤水中映照出的年轻脸庞，从曲子卡温热泉水里流淌的待客之道，到那杯来自拉萨却在这里扎根的甜茶，这里的冬天没有萧瑟，只有蓄力。生活在这片干热河谷的人们，用勤劳、智慧和深情，把日照的温度化作了生活的精气神。江水奔流不息，带走的是光阴，留下的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热望。这就是澜沧江畔的冬天，一个无关寒冷，只关乎温暖。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
1: 你好啊！
2: 好，好，好，好！
1: 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2: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2: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4: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6: 嘿，陈西瓜，
7: 别动。
8: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9: 好，这个自己
6: 准备。哎，二位，二位
10: 啊，
6: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0: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3: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11: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3: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6: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3: 什么大炮啊？
2: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3: 哦，
10: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2: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7: 要是能用我试试。
6: 爹，我帮你扛。
7: 去里边玩去。
4: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3: 对，不含糊。
4: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11: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2: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3: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8: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3: 这就是咱们民

0: 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 对
2: 对
3: 对，
2: 是。
4: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没炸。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3: 哦哦，
1: 你给一个。
4: 你干什么？
1: 去你妈！
4: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带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1: 杀给你！
5: 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你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了。

0: 哎，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4: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6: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5: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6: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4: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

0: 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平时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

0: 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
1: 讲得好啊，
0: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下，
1: 前进。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来了来了。
0: 二妹，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青龙队，跟我来。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了。

0: 来，起来，走，琴琴，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刘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慢。
1: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1: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司令，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丫头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哎！哎呦！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
1: 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3: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1: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2: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别出声，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1: 你的雷
0: 啊，你看。
1: 啪，我的雷响喽。
0: 响了没声，那是丑爸爸。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治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

0: 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

0: 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 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补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 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酒泡不烂，酒煮不坨，劲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0: 活动库存到急，够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
0: 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全都有了，关键是省事儿啊。
5: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它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 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倒数十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2: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1: 哎，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2: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0: 石榴团的，
2: 你认识？
0: 嗯，没见过。
3: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4: 男的。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4: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哎呀，
0: 放枪！哎，
2: 快来人呐！鬼子偷雷喽！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1: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好。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宽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起来给。 别搞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你好，李主任。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共产党万岁！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2: 不行，
3: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4: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5: 不能答应。
4: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3: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6: 对。

0: 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散开。
1: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到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5: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6: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5: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6: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5: 真是。
7: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5: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7: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5: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6: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7: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5: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7: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

0: 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3: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4: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4: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
3: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4: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10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

0: 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3: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4: 那我要喝牛奶。

0: 喝这个。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0: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2: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3: 好耶！
4: 阳光，之前每次小彩虹出现都有阳光，
5: 现在阳光就很好嘛。
4: 对了，雨过天晴出彩虹，
3: 我有个想法。
6: 捣蛋鬼在那边，
7: 站住！你这个捣蛋鬼，
8: 小我不是捣蛋鬼。
9: 我是海草床的守护神嘛，聪明、强大、勇敢。
10: 哇，守护神，我和爷爷可以住在这里吗？
9: 没问题，小不点。

0: 想到用这个叮咚还得排队。
1: 这次该轮到谁了呀？
2: 哼，我和尖尖，
0: 明明是我。
3: 让我先用用。
0: 啊？
3: 好。
0: 嘿，你不能。
3: 让一让，让一让。
0: 喂，用完记得拿回来哟。
4: 蛋蛋，你在做什么呀？
3: 啊，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4: 哇，好棒的球啊！诶，蛋蛋，你怎么还不高兴了呢？
3: 就失败了。
0: 多亏我提醒了蛋蛋，瞧，昨晚就还回来了。条条，接着。
2: 嘿，哈哈，咦，
0: 待会儿你可要拉稳了。
2: 嘿，哎耶。我们可真厉害。
0: 好像还差点什么。
2: 涂点颜色吧。嘿，这次我来。
0: 那我拉着你。
3: 这是你的吧。那我用用喽。
2: 还以为找不到这个了呢。

0: 啊，我是不是好厉害？什么？再做一个？好呀。
1: 帮你找到了。哦，对了，不用感谢我。
0: 可是我想自己画。

0: 他老插队，还没用完呢，他就拿走了。蛋蛋确实有点过分，
1: 我去拿回来，勇敢的球球。
2: 干嘛呢？
0: 哎呀，我们有点事想找蛋蛋。
2: 蛋蛋，知道，小乐知道。
0: 嘿，叮咚在那儿呢。
2: 蛋蛋呢？怎么能把叮咚扔这儿不管了呀？
0: 这是我的鼓槌。哈，
1: 这是我的。
2: 我太想你了。
0: 哎，不见了的东西都在这里出现了。
2: 蛋蛋，这样出来了。
3: 你是说蛋蛋帮我们找到的？
0: 有谁在上面啊？救救我！
1: 去救他，勇敢的球球。
0: 等等，哎呦呦呦呦呦呦。
3: 蛋蛋，我们来救你啦。
2: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拉了哟。
4: 等会儿，停停。
5: 吓我一跳！
4: 在下等我一会儿。好了，快了！
1: 让我来。怎么变沉了？
6: 原来这才是蛋蛋要找的。
2: 现在好了，都找到了，谢谢蛋蛋，
4: 谢谢
2: 蛋蛋，
0: 谢谢蛋蛋。
6: 蛋蛋那么开心呀？为什么呢？

0: 小心办坏事。
1: 好漂亮啊，这是你种的吗？瞌睡虾。
2: 当然啦，请你们来尝尝我的劳动成果。
3: 草莓，草莓，草莓，哇，谢谢，
4: 谢谢你，瞌睡虾。
5: 大家都很喜欢草莓呢。
2: 哎，小鳄，啊，那些还没熟，
3: 小鳄还想吃。
2: 等下一次草莓成熟，你们再来吃吧。哦。
6: 嘿，快点！上次分草莓，咱俩就没赶上。
7: 我等会儿该吃不下了。哎，
2: 新的丁哥。
7: 哇，看这个和草莓差不多嘛。
2: 瞌睡虾，
8: 瞌睡虾，我们发现了新的叮咚。
6: 你想用它吃草莓吗？
8: 你怎么了？
2: 喂，
8: 你们看，
2: 怎么这么多脚印？哦，
6: 一定是有谁偷偷过来，对草莓做了坏事。
5: 也许，你们可以试着去调查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8: 瞌睡虾，别伤心了，新叮咚给你吧。
6: 包在我们身上吧。
4: 你们好呀，
8: 你有没有去过瞌睡象的草莓田？
6: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4: 我今天路过的时候给草莓浇了水，看像这样。
8: 那时候草莓还好吗？
4: 非常好。
6: 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8: 嘿，淘淘，球球，
9: 你们好啊。
6: 那个，你们今天去过草莓田吗？
9: 草莓长得很漂亮呢。
2: 我们帮瞌睡象加了水。哇！
6: 应该不是他们。
8: 我们走吧。
6: 小鳄，你这个是什么呀？
8: 你今天有没有去过草莓田？
6: 就是这样的。

0: 红的。
1: 哦，小四，帮忙浇浇水。哇！啊！
0: 大家都是做好事，草莓怎么就蔫了呢？
2: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获。
0: 但是我们知道怎么照顾草莓了。
3: 真的吗？
0: 等等，
2: 等一下，马上就会长出新的草莓了。哇！
4: 条条，条条，草莓，草莓好像喝饱了。嘿嘿，
2: 想给你帮忙来着。
3: 大家，
0: 我们的朋友每一个都浇了水。每一个，
5: 看来朋友们是好心办了坏事。
3: 没关系，得赶快把草莓挪到干的地方去。
0: 我们帮忙。

0: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瞌睡香。
1: 早上好，
2: 瞧，花多美呀！我要把它们都画下来。
0: 是淘淘和球球。
3: 瞌睡香，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玩新的跷跷板？
2: 是啊，
4: 一起去玩。
2: 叮咚。

0: 像是一个大画笔，用来画画肯定好。
1: 可是我们都不会画画，我们想玩跷跷板。
0: 我可以给你们画呀，这么大的笔刷我从来没用过。
2: 真的吗？
1: 哇，我们太好了。
0: 是给你们画张画，可不是画你们。
1: 好吧，但是
2: 能不能
1: 早点把跷跷板还给我们呀？
0: 好吧好吧，很好，大画家就要用大画笔。

0: 我们的跷跷板
1: 能不能先还给我们？
2: 别着急呀，大家向前走两步。
1: 好的，山下就是大画家的厉害的艺术。啊！
3: 长鼻子，
4: 瞌睡笑，这是画的你自己吗？
0: 太搞笑了！
1: 你们，
0: 真是太难看了，我再也不当画家了。
4: 瞌睡下。
0: 是呀，瞌睡象，别灰心。
1: 要不我们帮你？
2: 对，大家帮你画吧，
5: 帮你，帮你，
6: 我们帮你。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圣地高。

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0: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3: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4: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6: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7: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九九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

0: 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5: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4: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

0: 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林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1: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0: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0: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5.1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4: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7: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9: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7: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2: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

0: 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2: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4: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5: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6: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5: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在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6: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氏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7: 戦后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して、
5: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

0: 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1: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2: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1人受伤，事故原因

0: 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西藏广袤基层各族青年扎根一线，全情投入乡村振兴，用奋斗书写新时代高原青年的担当与荣光。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20余载扎根雪域高原，当好生态体检师，用科学数据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五一假期，拉萨一线劳动者凌晨上岗，用坚守守护城市洁净，以平凡劳动点亮节日温情。五一由西藏边境线上飘起咖啡香，定节县麒麟峡景区的特色咖啡屋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西藏广袤的乡村田野牧场深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正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他们扎根基层一线，投身火热实践，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与总书记的殷切寄语同频共振，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荣光。
2: 眼下，林州县春堆村正值开耕季，十几台大型农机穿梭在万亩田野上，耕地、平整、播种一气呵成。轰鸣声中，有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身影，他就是村党委书记罗珠。
3: 以前的话，我们耕地需要一个月左右，现在推广这个大型农机，十几天就耕种全部完成。
2: 1994年出生的罗珠，2021年回到家乡，进入村两委班子，去年底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他参与并见证了村里的多项改革。2024年，村里成立了全区首个土地股份制合作社，9300多亩土地以经营权入股，村民拿分红，还能腾出手打工。去年，村里购入12家。

0: 亚无人机，组建了专业执保队，培训了持证飞手36名。
1: 国家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我们年轻人也不能掉队。去年呢，我们承接了林州县区域内的移盆三坊作业8万亩，还有南北山调运树苗的工作，收入达到了120余万元。
2: 现在开无人机，感觉自己像个飞行员一样，特别酷。用新技术也可以改变家乡。
0: 如今春堆村形成了集机械作业、劳务输出与股份合作为一体的集体经济体系，去年收入679万元。5年里，家乡进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快车道，罗珠也晒成了黝黑的汉子。
1: 乡村振兴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在我们这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只要踏实肯干，大有可为。
0: 罗珠的故事只是高原万千青年的一个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无数青年人正扎根基层一线，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实干担当，用奋斗书写着无悔的青春答卷。
3: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的青年，总书记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对我而言，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信任，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闪发光。
4: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青年人大有可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5: 青春就是在最不起眼岗位上干出点石成金的事儿。我的奋斗就是对每一个阀门、每一道蒸馏工序的死磕，让每一滴废机油都能起死回生。
0: 在藏北羌塘海拔4500米以上的草原上，嘎桑家才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嘎桑家才是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却又选择回到了草原。他带领团队扎根牧场，从科学捕饲入手，一步步探索出适合高原的牦牛生态养殖与乳制品加工技术。
6: 通过种植高产牧草、搭建温室大棚，还有进行捕饲实验，使母牦牛年产奶量提升了20%。
7: 推动品牌建设，完成了多项有机认证和商标注册。
0: 9年间，嘎桑家才从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产业带头人，全票当选为公司董事长。公司日加工牦牛奶最高达10吨，产品保质期从15天延长至6个月，攻克了高原乳制品走不出藏北的难题。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牧民模式，辐射带动20000多名牧民增收，累计超1亿元。
6: 我的梦想的话，让我们高原的农畜产品走向市场，企业能赚钱不算本事，是让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才算是本事，让家乡越来越好，这就是我最美的青春。
8: 这个石斛的话是我们村民自己采摘，然后呢自己晒干。
9: 这个的话就是5升的，你们家里有5到6口人的话都可以去用。
0: 00后门巴族姑娘桑杰拉姆是墨脱县西登村的网格员，也是一名助农主播。去年5月，在县里培训下，她开始尝试直播，从腼腆害羞不敢说话到咬牙坚持，中午播，晚上播，节假日从早上11点一直播到深夜。
8: 有时候这样子感觉很累，但是看到村民经济收入有提高，感觉再苦再累也值得。
10: 为他点赞。
0: 不到1年，从不到2000粉丝到如今1.4万人关注，累计销售15万元。
8: 让更多的人了解墨脱，把我们农特色产品推广出去，提高我们村民的经济收入。
0: 青春不在远方，就在脚下这片日新月异发展的土地上。从农田到牧场，从直播间到实验室，从环保一线到30讲台，高原青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高原青年正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奋力跑好属于他们的接力赛。
11: 我们既是落实政策的最后1公里，也是连接民心的第一座桥梁。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长才干壮筋骨。
12: 青春就是扎根家乡，踏踏实实做事，做

0: 作为一门新科育种工作者，常年守在田间地头和实验室，用新年的担当和实干建设家乡。
1: 青春的样子就是明知有风险依然敢捧起烫手山芋。在西藏，每一块废旧铅酸蓄电池如果处理不当，会污染土壤几十年，做好高原生态的守门员。
2: 我心中的青春是藏药青年教师的守正与创新，把每一堂课讲实，把每一次实践教学做好，带着学生走进基层，走进临床，把接力棒稳稳地传下去，让藏药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3: 他们是雪域高原的环境体检师，更是守护高原生态安全的中坚力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二十余载踏遍高原山河，以科学数据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五一前夕，这支扎根高原的环保尖兵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4: 深山密林，溪水潺潺，这段时间张慧芳创新团队野外采样成员正穿梭于林芝市墨脱县的山水丛林之间，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水质取样。
5: 浊度是4.0吗？水温
6: 15.8。
4: 现场监测、水样采集、水源地定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数据都关乎水质的安全。
5: 林芝一共是在209个左右，墨脱咱们总共涉及18个点位，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吧，然后为咱们的西藏的生态保护呀、环境的治理的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4: 成员们跋涉千山万水取得的宝贵样本，最终会汇聚到检测分析实验室里。
7: 对，就过零点了，你看大家都对这条曲线都赞不绝口，是吧？
4: 团队领头人张慧芳这几天正带领成员抓紧对从林芝、山南等地采回的样本进行分析检测。
8: 不同的监测指标有不同的保存时效，很多指标时间都保存得很短，然后我们可能就要分批次及时的把它做完分析。
4: 这是张慧芳创新团队今年重点推进的西藏好水资源发掘与产业价值提升关键技术研发科研项目，通过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开展水质检测，实现资源发掘和产业价值的提升。
7: 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的这个检测任务，我们计划差不多是50天，就我们有这个快速的流动实验室的支撑，就能够保障样品的这个快速检测，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完备的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的这个研究做好基础数据支撑。
4: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达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聚焦大气防治、生态监测、大江大河保护、清洁能源保障等关键领域，以技术创新破解瓶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
7: 我们关注的这个水、大气、还有噪声、还有土壤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在具体在做。
4: 20多年来，张慧芳团队成员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从零起步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如今在技术更新迭代的时代大潮中，新鲜血液的加入让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活力。
9: 现在我们讲究的是智能化，还有信息化、数字化，未来我们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
10: 我21年来的，对于环境保护这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最有价值的。
11: 你觉得做这工作光荣吗？
10: 挺光荣的。
4: 从高山雪岭到无边沃野，从江河源头到丛林秘境，广袤高原上，这支团队匠心筑梦，耕耘前行。他们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生态净土，为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力量。
7: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6: 天未破晓，拉萨的街巷还浸在夜色里，而城市苏醒的序章已被一线劳动者悄然开启。当许多人还在享受假期的安逸，他们已迎着晨露走上岗位，用坚守守护整洁，用善意温暖烟火。一杯甜茶在晨光出现的清晨开启平凡人的一天，也点亮了拉萨最动人的节日底色。凌晨五点，夜色依然笼罩着拉萨城，街巷里寂静无声。环卫工人拉巴的家中率先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光，成为城市苏醒的第一缕讯号。简单整理行装，他便迎着微凉的晨风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天色未明，街头鲜有行人。抵达责任区域后，拉巴熟练地拿起清扫工具，俯身清扫捡拾，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而坚定。从主干道到小巷角落，从路面垃圾到边角杂物，他逐一清理，反复巡查，用清晨的奔波忙碌为城市擦亮崭新的一天。城市苏醒的节奏里，不只有环卫工人的清扫声，街角藏餐馆的袅袅香气也为清晨增添了温暖底色。店主旦增卓玛一家早早起身忙活，煮茶备餐，热气氤氲的小店是早起劳动者的暖心港湾。当清晨的清扫工作告一段落，拉巴和同事们结伴走进小店，一杯滚烫的甜茶驱散疲惫，一碗热乎藏面温暖身心。简单的一餐饭是日常奔波中最治愈的慰藉。
12: 这小位领地城区最爱的七个领国人才是土贵汤是这这这的健康不切差不完一熊他光啊不是七年不完那地生啊切切的不那时候切来的接触到你得六六千修也是历史军人绝对是那里高兴的。
6: 清晨的小店没有喧嚣，只有烟火家常与轻声交谈。一杯甜茶慰藉着早起的奔波，日复一日的相互陪伴也成了五一清晨拉萨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13: 在这里五一的举行送餐，南街大这个咱们村干了的行多了，那两地差不多三个那地也去，恰差不多就是在三南的我们基本是不多。
14: 我这些小朋友看不来，那两个嘞黄辉光这东的，也是特色的，也是没办法，看这个来看不得香，看这恰恰这东也有的，但是有的也不都生的是。
6: 这个五一，拉萨的美好从不止于节日的热闹与祥和，正是无数像拉巴一样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用汗。汗水浇灌城市文明，用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晨光渐亮，拉萨城缓缓苏醒，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在晨光里闪闪发光，让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满是温情与力量。
3: 雪山峡谷间飘起咖啡香，五一假期日咖则是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的边境咖啡屋，用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也勾勒出西藏文旅融合的新图景。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区内外游客。
9: 全名呢？
15: 巴萨拉姆，咖啡味道很好。
9: 你这是卡布奇诺还是美式还是拿铁？
15: 拿铁。
3: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这家咖啡奶茶店的一名服务员，她熟练地端上热腾腾的咖啡，向游客夫妇大大方方介绍自己的家乡。这杯在世界屋脊上喝到的拿铁，驱散了旅途的劳累，给游客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16: 在这里喝到了一杯暖暖的咖啡，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心里觉得特别暖，自己的高反也好像缓解了很多，就有一点不想走的感觉。
9: 这种新兴业态，像这种奶茶店、咖啡店啊，包括它提供的这些东西、产品、味道、价格，我认为都是比较合理的。
3: 应节县麒麟峡景区的悬崖咖啡屋不仅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西藏旅游服务向年轻化、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就业创业的更广阔空间，
12: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然后在这么高的海拔下，他们心里也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3: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咖啡香，更催生了多元化的人才。
17: 是这样推出去，然后跟飞机挥手好吗？等下午我把视频剪辑好了再发给你们。
3: 白马央金在景区工作已经六年，从最初的服务员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
18: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拍摄嘛，我们旅行社的话包括也送别的项目，就是卡丁车、射箭、VR 眼镜。
3: 作为一个边境县，定节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节县正用这些年轻化的钥匙打开边境旅游的新大门。
18: 风景怎么形容呢？特别壮观。回家乡也给发我的抖音呐，告诉他们，确实挺好的，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19: 除了看到这么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包括这一路上走来之后呢，各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一些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6: 近年来，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加码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从养殖到加工，从基地到市场，全链条发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金字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阿旺绵羊是昌都市贡觉县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畜种，为做强这一优势产业，贡觉县不断探索特色养殖发展新模式，投入2.83亿元，并逐步搭建起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发展体系，建成7600亩饲草基地、22座现代化棚圈，补齐科研保种、屠宰加工等关键环节，攻克人工受精、2年3胎、1胎双羔核心技术，顺畅打通产业发展全链条。
20: 为了提高阿旺绵羊的产羔率和双羔率，我们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现在阿旺绵羊的产羔率已经提升到174.57%，双羔率突破70.54%。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技术推广到每一户牧民，让他们都成为阿旺绵羊的养殖专家。
6: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科研成果，支部党员带头帮扶对象、内容、进度全程跟进，手把手推广人工受精、射饲育肥等新技术。
21: 我们的支部党课不光讲党的惠民政策，还结合实际教牧民们羔羊捕饲、分群管理等实用技术，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养殖经。
6: 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阿旺绵羊从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依托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获得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及有机认证的契机，品牌无形资产估值达3.08亿元，连续斩获全区优良种畜大赛冠军。阿旺绵羊的单只价格从2015年的600至800元跃升至1800元，销售市场拓展至天津、武汉等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22: 我到大陆一家子做这个月，农人民自己要不到。到里面那个哦，罗小我哩，我们就留意商家作业，得了样板，这周就种。他到这里给老在里等的老人，老人的老年的些都不，老年的老个家了就种。在他那里去呢，哦，做的哦，样板哩，样的样种的。
6: 阿旺绵羊产业如同一根金丝线，正串起饲草种植、乡村旅游等关联业态，全域协同发展格局逐步成型。贡觉县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的特色振兴之路，在雪域高原绘就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我区三耐两能，即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质佳地，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进一步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3: 樟木口岸自全面恢复运行以来，通关客流量呈现增长态势。截至今年4月20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突破100万人次，标志着樟木口岸对外开放

0: 迈上新台阶。
1: 日前，那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精彩上演，整篇剧目共分四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发展脉络与地域风貌，更真切表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节目内容丰富多彩，表演真挚生动，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0: 近日，沙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采摘节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更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1: 日前，林芝市八宜区举办首届中小学科技节，科技节以探索科技奥秘、点燃创新梦想为主题，开设趣味科学秀、机器人展示、科学家故事分享等特色环节，展现科技魅力与创新活力。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参与实践中感受科学的无穷奥秘。
0: 近日，日喀则市萨嘎县开展客房服务员技能培训，培训为期15天，向参训人员讲授客房清洁整理、礼仪接待、安全应急等服务规范，以进一步提升县域住宿行业服务品质。萨嘎县将常态化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牧民就业能力。五月的林芝柳绿花红，峡谷林海间游人徜徉，悠然闲适。
1: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领略雪域江南的勃勃生机。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精神。

0: 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这网稳了哟。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五一小长假正在出行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雨雪天气，因为未来几天呢，我区大部雨雪天气频繁，尤其是在本月6号到8号之间呢，降水的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届时像波密和木托的高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雪。预计今天夜间，林芝、纳曲的中部、东部、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那么昌都北部、拉萨东部北部、山南东部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阿里南部一带会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那么像昌都中部北部、纳曲中部东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明天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昌都北部局地呢，还将出现7级左右大风。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6到18摄氏度；桑竹子区阵雨转多云，4到14度；港八阴天，0下3到11度；萨打小雪转阵雪，0下2到9度；南东区阴转多云，5到18度；琼结阴转多云，2到14度；贡嘎阴转多云，4到18度；巴宜区阵雨转阴，7到18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5到24度；朗县阴天，8到18度；卡舒区多云，3到18度；文康多云，0到13度；江达多云转阴。

0: -2到18度，瑟尼区阵雪转阴-4到12度，尼玛阴天-2到8度，索县雨下雪-2到10度，噶尔雨下雪转多云-4到9度，格奇阵雪转多云-4到8度，措勤阴转阵雪-3到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江潭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再加上新组建的几个南朝鲜师也在日本集训，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大动作啊？
1: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
0: 我也觉得，他怎么只会这一招？可问题是，美军的海空优势对于我们是压倒性的，不管他选择在哪儿登陆，我们目前没有破解的方法，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海岸线都封锁起来。
1: 但是我们可以扬己之长，攻敌之短，让彭总提前发起第五次战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在陆地上打败美军，挫败他们海上登陆作战的阴谋。

0: Anything else you need, sir?
1: You don't need to sir me. Just call me Matthew. Yes. Bring a transoceanic telephone to my office immediately.
0: Yes, Matthew.
2: General Van Fleet speaking.
1: James, stop all attacks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immediately. Maintain your current positions and hold the stalemate.
2: But Matthew, our boys have the upper hand now and are fully capable of pushing forward a little bit more.
1: General MacArthur is right. The Seesaw War is beneficial to us. I'm currently planning a landing attack from behind the enemy line. I need a couple weeks to mobilize the fleet.
3: Save your energy for now and prepare for the final assault after we land.
2: Yes, sir.
4: 同志们，这是我们复朝作战以来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也是规模最大、人员最齐整的一次。我们的敌人把自己称作是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国纠集了几个小弟兄，七拼八凑凑成了一支队伍。他这个所谓联合国军，在我们眼里没什么合法性。我们大家这些人在国内的时候， 那也是分属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军区，啊，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做在一起凑这么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次大联合，啊，三兵团和十九兵团还没有和美军接火。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点情况。这个美军啊，跟我们过去打过的日本鬼子和蒋匪军不太一样。 他们的海空力量非常强大，火力十分的猛烈，再加上是机械化作战，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美军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这一点我们要达成共识，啊。好，下面请彭总讲。我在这儿啊，强调两点。第一点。 军事上，在我军的装备啊，还有后勤，仍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坚守阵地防御战，这个不可取，必须要坚持运动中的防御作战。第二点呢，那就是在政治上，我们要按照毛主席说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目前呢，敌人在西起、高浪坡里、东到、东海岸的部队，已经全部都抵达到了三八线以北。从最近的麦克阿瑟，还有这个李奇微啊，在前线视察的情况来看呢。

0: 他们很有可能啊，要在东线对我们发起攻势的，会在东海岸的通川，还有元山登陆，配合进攻。我们分析敌人的目的啊，那很可能就是要占领安州到元山一线的北纬39度线，在朝鲜的枫腰部构建新的防线。如果敌人的这个阴谋得逞了，
1: 那我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主要的供应线就被敌人切断了，我们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局面呢，同志们，
2: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一次我们第三兵团赶过来就是来打仗的，早就等不下去了。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啊，我们就坚决不能等。所以啊，大家呢要积极做好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工作。
3: 一方面要迫使敌人放弃登陆，另一方面呢，打掉他几个师，粉碎敌人的阴谋，夺回主动权。
4: 彭总，
3: 嗯，
4: 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些，嗯，但是我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疑问？
1: 开会嘛，那就是畅所欲言，尽管说。
3: 那好，我们志愿军还有人民军最近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比如说，首批入朝的各个军在经过连续战役以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和休整，阵地上的弹药明显储备不足。最重要的是，我们后方交通网的建设根本不完善。
0: 宋时轮呢？宋时轮呢？是因为后勤缺失，吃过大亏的。哦，所以呢，我非常理解。
5: 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有困难，那敌人他也有困难的，啊，
6: 冯哥，
5: 哎，我想说说我的观点。
0: 说，
5: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积极防疫。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敌军现在是人困马乏，损耗非常严重，他们的部队正处于伤亡未补充、部队不充实、等待后备部队增援的状况。 而我们现在入朝的部队反而是以逸待劳，所以现在打他个反击是最好的时候。具体的兵力部署，谢方参谋长这儿有统计，大家可以听听。
6: 对，现在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上分析，敌人在朝鲜的兵力现在是17个师又3个旅，共37万余人，其中在一线的呢是12个师又2个旅。 而我方的兵力是11个军，34个师，还有4个炮兵师，大约是54万余人。另外，有人民军的3个军团与我们配合。
0: 同志们，打仗这个东西嘛，打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啊，天时咱们都说了，地利什么是地利啊？地利这就是地形啊。 我们这支部队呢，那是从山地里打出来的，和美军相比，那我们是有优势的。他们那个部队呀，机械化武器太多，根本上不了山的。嗯，这次呢，我们就是呢，要从金川、汶川里、硕宁。
1: 长距里、文汇里、山阳里一线，这是我们的主基线。同时，这里也是我们发起第五次战役进攻的出发线。我提醒一下大家，这一带的地形可是多山路的，对我军的作战非常有利。接下来就要说人和呀。
0: 人和说的呢，就是说战斗意志。嗯，我们的战士们在战场上子弹打完了，得上刺刀，
1: 刺刀拼舌了，
0: 得用石头，
1: 石头打完了用拳头，
0: 到最后啊，他们能跟敌人拼命。
1: 这就是为什么。

0: 敌人有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可是他们的士兵见到我们的战士，他就抱头鼠窜，因为他们的战斗意志，他就不如我们的战士。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好，目前李奇微呢，把他的全部部队都扑到了前线，这样一来呢，他整个的战线这个纵深呢。 很浅，有利于我们突击啊，同志们。我的想法是呢，我们呢，战略迂回和战术迂回相结合，大包围、小包围同时打。首先就要给他一个重拳，让我们的39军和40军从金化到嘉平一线向南推进。 把东西两侧的敌人给他彻底隔开。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三、第九、第19兵团在西线对美军的第一、第9军发起主要进攻。我们的第三兵团负责正面进攻，第9和19兵团从两翼突击，实施。
1: 战役迂回，冯总，我说两句。同志们，这次是大兵团作战，又有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参战，各部队的干部变动又比较大，我想参战初期可能在默契方面会有所欠缺。
0: 所以这次战役，我们更应该强调团结、协同作战。很好，啊，冯大个子，嗯，你这个压力可是大了。
2: 同志们，我向大家汇报一下，10天前我们就开始囤积了后勤物资，我们的卫生部门呢也做好了。 收容4到50000伤员的准备，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开战半个月的物资供给。在这里呢，我要求我们每一位指挥员要注意两点：第一，38线南北有300里的无粮区，所以我要求每一位战士身上必须携带5天的干粮，以便尽可能的维持长期的作战。
0: 第二呢，敌人一旦登陆，我们西线的交通必然会被切断，所以我要求作为主要的运输线。我的话说完了。
3: 好啊，洪大个子，
0: 接下来我会给你部署，这次战役要是打赢了，前线的指战员们功劳嘛占一半，你洪学智呢，这个功劳要占另一半。
3: 不，彭总啊，这可不敢当啊！做好后勤工作是我应该的，
0: 做得好，你就该得。啊，同志们，大家回去以后，要用最快的速度，让各参战部队呢向进攻出发线集结。在4月18号，必须到达指定位置。20号呢，各个部队要进入作战状态。我们嘛。
4: 会在21或者22号黄昏以前，随时对敌人发动进攻。1951年4月21日，第4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联合国军阻止在38线附近，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 为进行第5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2日，第5次战役打响了。

0: 幻想，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您在这儿很危险。
6: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7: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8: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9: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美国鬼子，赶快报告情报！是，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 180师前天原本已经准备撤出战斗了，但是军里面命令他们要固守，掩护整个兵团的伤员转运。美军发现180师是在孤军奋战，侧翼缺少保护，他们抓住机会对180师快速完成了三面包抄。
1: 为什么不突围啊？
0: 本来是应该有机会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在原地滞留了一天。现在在支援里南部地区，他们被五倍于他们的敌人重重包围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想突围已经非常困难了。
1: 救援的部队呢？也没有消息吗？
0: 军长伟杰已经命令179师和181师前去接应了，可是180的电台始终呼叫不到，接应的部队无法确认他们的具体位置，所以不敢贸然行动。
2: 如果180师出事儿，
1: 我饶不了陆世军。
2: 入朝作战以来，
1: 整整一个师被敌人包饺子，我们还没有过呀！我要彻查到底。
2: 如果是指挥的问题，
1: 军长枪毙。
3: 彭总，你别着急啊，我们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也许180师能够平安回来
1: 啊。去
2: 命令接应的部队要注意搜救每个突围出来的战士。
1: 是。
4: 一个师啊，
2: 同志们，
1: 整整一个师啊。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停止进攻之后，联合国军立即以其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进行反扑。志愿军在战役指导上存在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以特遣队为先导转入反攻和追击，因而对部队转移的组织不够周密，加之有些担任阻击的部队没有严密控制公路和要点，未能完成阻击任务，以致使敌特遣队插入志愿军防御纵深，打乱了志愿军的部署，造成部队转移初期的被动局面。陷入重围的第180师，其主要指挥员没有很好的查明情况，集中全力继续寻敌间隙，坚决突围，而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以致该师遭致严重损失。先后突出包围的只有近4000人，这还包括先期掩护第60军后勤转移的一个营。

0: 铁原？
1: 铁原怎么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难过了，再继续难过下去，我们就会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
0: 对。美军现在也搞起了大规模的穿插，虽然他们的战术简单粗暴，但是他们占了一个字，那就是快。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哎，目的只有可能是铁原。对，铁原。
3: 李奇微的穿插包抄有名堂啊。
4: 我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他撑死了也就是20多万人，敢包抄我们几十万大军。
3: 李奇微的目的不是要包抄，是要断我军后路。铁原，这是我军的大仓库，全军撤退的必经之路。

0: 李奇微瞄准的一定是铁原，铁原失手，我军休矣，绝非是危言耸听啊！
1: 主席，那我赶快去提醒彭总。

0: 187师在右翼，189师在左翼，188师被预备队，三个师整体以梯次安排，明白没有？
1: 明白。
2: 徐杰，
3: 走。
2: 敌人很有可能先攻打187师阵地，必须把阵地给我守住了。
3: 187师，保证完成任务。
4: 太长远，
2: 走。
0: 189师要死守祝子山阵地，给其他两个师构筑第二道防线，争取5天时间。
3: 是。
0: 出发。

0: 三军的重山战地，怎么办？死活，我们都要在这个战地上。同志们，杀一羊，拼了！
1: 拼了！拼了！
0: 加快速度吧，来，把绳勒起来。
2: 来，累结实点，
0: 快点！对，就这么挖，大家只有挖得可深，才能保命，知道吗？赵庄主，你是怎么样？
3: 你呢？我们好了，
0: 还不够深，再挖半米。
3: 来，停手！
0: 这次真够深了，
1: 你小子！
0: 同志们，大家努力干！

敌人要打铁原，必须经过盐铁公路。咱们是身后，使我们六十三。

不错。

0: 同志们，你们是全师最后没有挂彩的，也是幺八九师最后的家庭。今晚必须夺回钟子山，再守一天。如果你们守不住，我带队接替你们。
1: 是。
0: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2: 师长，搞点炒面吧，我太饿了。
0: 都给我活着回来，我亲自给你们炖肉。出发。
3: What you can say about this world?

0: 老刘，给军部会电，189师夺回了种子山。
1: 天亮以后，敢死队的同志坚持不了多久，
0: 把能冲锋的伤员再组成一个敢死队。
1: 明天我带队。
0: 这是189师最后的战斗，谁也不能落下。这个队，我来带。

0: 副冲壁，你们六十三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鉴于你部伤亡重大，我命令你们撤离前线，前往宜川休整。
1: 特务，可我们才守了十三天，还剩二十天呢。
0: 同志，就是靠这十三天，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铁原以北防线的构筑。 铁原所有的物资，还有伤员，都得到了安全的转移。你们的阻击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我命令你们立刻撤退。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天一定都会中了山，再守半天。
1: 师长，军部急电。
0: 聂，你不已完成阻击任务，立即候车。
2: 师长。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松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银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2: 现在我们自己拿出这个无人机之后，其实是需要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3: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1: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4: 青春是什么？
5: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引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1: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10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10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4-5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6: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0: 在群山之间，
5: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

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干就了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是青浦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不止。
7: 我们是国王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巡检队，以守护光明之约，致敬最美青春。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翅影，它们藏在何处？它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酸一酯、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除虫王，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除虫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1: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最信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2: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像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1: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2: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幼的。
0: 咱们灯幼到过。白斑蕉弄的。

0: 它得有一圈一圈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1: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0: 卷的。没有，走吧。
1: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嗯。
2: 为了找到蛟弄蝶，潘朝晖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见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下。它就是白斑蛟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2: 初冬，不是蛟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晖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就应当是。
2: 看看能不能发现蛟弄蝶的幼虫。
0: 对，有卷叶的。
2: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看向香蕉叶，一次次拨开蕉叶。
0: 走了，已经雨获了。
2: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拨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0: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老师是这样采的吗？
2: 蛟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0: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2: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蕉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0: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啊，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2: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0: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不错，跟咱们
2: 灯光是写给夜星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0: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2: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它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1: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2: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0: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下次就回吧。
1: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的心。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或柱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易与海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晖的信心微微发沉。
0: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
0: 啊。
3: 我们
0: 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0: 我们有晚上灯用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诱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它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中了！
3: 没事，不是熊人。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

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辉煌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0: 然后楼道
1: 非常漂亮，
2: 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在地上。
3: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蛱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2: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4: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再次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2: 从背面看，它就是一只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就在这里休息吧。好，
0: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2: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3: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4: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0: 还有蚊子，
4: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有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0: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2: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0: 好，
4: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2: 好亮！
4: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晖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0: 晚上会诱得到蝴蝶吗，老师？
2: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3: 这个亚拉萨木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墨脱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4: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等有到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

0: 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1: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彩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只烟蝶，这个烟蝶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形象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的树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嗯，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面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嗯，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或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齿间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指甲蝶，先在镜子下面。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0: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赤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0: 你把这白芭蕉弄底下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湖地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还这个鸭绿藏布江大峡谷湖地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1: 好，刘老师。
2: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1: 看这样可以吗？
0: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的还不错，
1: 触角
0: 拍的很清晰。
2: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翅尖带彩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3: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0: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要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湖的土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鸭绿藏布江大峡谷湖地，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2: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0: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2: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0: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4-5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2: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晖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0: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2: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不解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啊，出现了雨雪，尤其是在电结、陈塘一带，降水强度还比较大。预计未来几天，我去大埔依然是雨雪天气频繁，尤其是本月六日至八日之间呢，降水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届时像波密木托的高海拔乡镇将会有大到暴雪。预计今天夜间，林芝、纳曲中部东部、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那么昌都北部、拉萨东部北部、山南东部南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明天白天呢，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阿里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那么像昌都中部北部以及纳曲中部东部一带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明天像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昌都北部的局地还会有七级左右大风。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均会有小到中雨雪，建议正在五一小长假出行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贞观区阵雨转多云，六到十八摄氏度。桑竹子区阵雨转多云，四到十四度。色尼区阵雪转阴，零下四到十二度。巴宜区阵雨转阴，七到十八度。乃东区阴转多云，五到十八度。卡舒区多云，三到十八度。噶尔雨夹雪转多云，零下四到九度。芒康多云，零到十三度。聂拉木雨夹雪二到九度。墨脱中雨转阵雨，十五到二十四度。波密小雨，七到二十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六到十八度；珠峰大本营阴天，零下一到十三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六到十八度；岩主雍湖多云，零下二到十一度；冈仁波齐雨下雪转多云，零下一到八度。巴松措多云转阴，零下二到十八度。雍穆拉康阴转多云，五到十八度。桑耶寺阴转多云，五到十七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部分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西藏广袤基层，各族青年扎根一线，全情投入乡村振兴，用奋斗书写新时代高原青年的担当与荣光。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20余载扎根雪域高原，当好生态体检师，用科学数据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五一假期，拉萨一线劳动者凌晨上岗，用坚守守护城市洁净，以平凡劳动点亮节日温情。五一由西藏边境线上飘起咖啡香，定节县麒麟峡景区的特色咖啡屋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西藏广袤的乡村田野牧场深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正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他们扎根基层一线，投身火热实践，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与总书记的殷切寄语同频共振，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荣光。
2: 眼下，林州县春堆村正值开耕季，十几台大型农机穿梭在万亩田野上，耕地、平整、播种一气呵成。轰鸣声中，有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身影，他就是村党委书记罗珠。
3: 以前的话，我们耕地需要一个月左右，现在推广这个大型农机，十几天就耕种全部完成。
2: 1994年出生的罗珠，2021年回到家乡，进入村两委班子，去年底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他参与并见证了村里的多项改革。2024年，村里成立了全区首个土地股份制合作社，9300多亩土地以经营权入股，村民拿分红还能腾出手打工。去年，村里购入12架无人机，组建了专业植保队，培训了持证飞手36名。
3: 国家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我们年轻人也不能掉队。去年呢，我们承接了林州县区域内的一盆三坊作业8万亩，还有南北山调运树苗的工作，收入达到了120余万元。
4: 现在开无人机，感觉自己像个飞行员一样，特别酷。用新技术也可以改变家乡。
2: 如今，春堆村形成了集机械作业、劳务输出与股份合作为一体的集体经济体系，去年收入679万元。5年里，家乡进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快车道，罗珠也晒成了黝黑的汉子。
3: 乡村振兴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在我们这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只要踏实肯干，大有可为。
2: 罗珠的故事只是高原万千青年的一个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无数青年人正扎根基层一线，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实干担当，用奋斗书写着无悔的青春答卷。
5: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的青年，总书记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对我而言，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信任，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闪发光。
6: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青年人大有可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

0: 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青春就是在最不起眼岗位上干出点石成金的事儿。我的奋斗就是对每一个阀门、每一道蒸馏工序的死磕，让每一滴废机油都能起死回生。
2: 在藏北羌塘海拔4500米以上的草原上，嘎桑家才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嘎桑加才是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却又选择回到了草原。他带领团队扎根牧场，从科学捕饲入手，一步步探索出适合高原的牦牛生态养殖与乳制品加工技术。
3: 通过种植高产牧草，搭建温室大棚，还有进行捕饲实验，使母牦牛年产奶量提升了20%，推动品牌建设，完成了多项有机认证和商标注册。
2: 9年间，嘎桑加才从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产业带头人，全票当选为公司董事长。公司日加工牦牛奶最高达10吨，产品保质期从15天延长至6个月，攻克了高原乳制品走不出藏北的难题。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牧民模式，辐射带动20000多名牧民增收，累计超1亿元。
3: 我的梦想的话，让我们高原的农畜产品走向市场，企业能赚钱不算本事，是让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才算是本事，让家乡越来越好，这就是我最美的青春。
4: 这个石斛的话是我们村民自己采摘，然后呢自己晒干。
5: 这个的话就是5升的，你们家里有5到6口人的话都可以去用。
2: 00后门巴族姑娘桑杰拉姆是墨脱县西登村的网格员，也是一名助农主播。去年5月，在县里培训下，她开始尝试直播，从腼腆害羞不敢说话到咬牙坚持，中午播，晚上播，节假日从早上11点一直播到深夜。
4: 有时候这样子感觉很累，但是看到村民经济收入有提高，感觉再苦再累也值得。
6: 为他点赞。
2: 不到1年，从不到2000粉丝到如今1.4万人关注，累计销售15万元。
4: 让更多的人了解墨脱，把我们农特色产品推广出去，提高我们村民的经济收入。
2: 青春不在远方，就在脚下这片日新月异发展的土地上。从农田到牧场，从直播间到实验室，从环保一线到30讲台，高原青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高原青年正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奋力跑好属于他们的接力赛。
7: 我们既是落实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连接民心的第一座桥梁。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长才干壮筋骨。
8: 青春就是扎根家乡，踏踏实实做事，作为一门新科育种工作者，常年守在田间地头和实验室，用青年的担当和实干建设家乡。
9: 青春的样子就是明知有风险依然敢捧起烫手山芋。在西藏，每一块废旧铅酸蓄电池如果处理不当，会污染土壤几十年，做好高原生态的守门员。
10: 我心中的青春是藏药青年教师的守正与创新，把每一堂课讲实，把每一次实践教学做好，带着学生走进基层，走进临床，把接力棒稳稳地传下去，让藏药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2: 他们是雪域高原的环境体检师，更是守护高原生态安全的中坚力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20余载踏遍高原山河，以科学数据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五一前夕，这支扎根高原的环保尖兵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11: 深山密林，溪水潺潺，这段时间张慧芳创新团队野外采样成员正穿梭于林芝市墨脱县的山水丛林之间，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水质取样。
12: 主要都是4.0吧，有水温
13: 15.8。
11: 现场监测、水样采集、水源地定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数据都关乎水质的安全。
12: 林芝一共是在209个左右，墨脱咱们总共涉及18个点位。 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吧，然后为咱们的西藏的生态保护呀、环境的治理的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11: 成员们跋涉千山万水取得的宝贵样本，最终会汇聚到检测分析实验室里。
6: 对，就过零点了，你看大家都对这条曲线都赞不绝口，是吧？
11: 团队领头人张慧芳这几天正带领成员抓紧对从林芝、山南等地采回的样本进行分析检测。
13: 不同的监测指标有不同的保存时效，很多指标时间都保存得很短，然后我们可能就要分批次及时的把它做完分析。
11: 这是张慧芳创新团队今年重点推进的西藏好水资源发掘与产业价值提升关键技术研发科研项目，通过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开展水质检测，实现资源发掘和产业价值的提升。
6: 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的这个检测任务，我们计划差不多是50天，就我们有这个快速的流动实验室的支撑，就能够保障样品的这个快速检测，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完备的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的这个研究做好基础数据支撑。
11: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达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聚焦大气防治、生态监测、大江大河保护、清洁能源保障等关键领域，以技术创新破解瓶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
6: 我们关注的这个水、大气、还有噪声、还有土壤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在具体在做。
11: 20多年来，张慧芳团队成员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从零起步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如今在技术更新迭代的时代大潮中，新鲜血液的加入让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活力。
14: 现在我们讲究的是智能化，还有信息化、数字化，未来我们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
15: 我21年来的，对于环境保护这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最有价值的。
16: 你觉得做这工作光荣吗？
15: 挺光荣的。
11: 从高山雪岭到无边沃野，从江河源头到丛林秘境，广袤高原上这支团队匠心筑梦，耕耘前行。他们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生态净土，为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力量。
6: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17: 天未破晓，拉萨的街巷还浸在夜色里，而城市苏醒的序章已被一线劳动者悄然开启。当许多人还在享受假期的安逸，他们已迎着晨露走上岗位，用坚守守护整洁，用善意温暖烟火。一杯甜茶在晨光出现的清晨开启平凡人的一天，也点亮了拉萨最动人的节日底色。凌晨5点，夜色依然笼罩着拉萨城，街巷里寂静无声。环卫工人拉巴的家中率先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光，成为城市苏醒的第一缕讯号。简单整理行装，他便迎着微凉的晨风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天色未明，街头鲜有行人。抵达责任区域后，拉巴熟练地拿起清扫工具，俯身清扫捡拾，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而坚定。从主干道到小巷角落，从路面垃圾到边角杂物，他逐一清理，反复巡查，用清晨的奔波忙碌为城市擦亮崭新的一天。城市苏醒的节奏里，不只有环卫工人的清扫声，街角藏餐馆的袅袅香气也为清晨增添了温暖底色。店主旦增卓玛一家早早起身忙活，煮茶备餐，热气氤氲的小店是早起劳动者的暖心港湾。 当清晨的清扫工作告一段落，拉巴和同事们结伴走进

0: 小店，一杯滚烫的甜茶驱散疲惫，一碗热乎藏面温暖身心。简单的一餐饭是日常奔波中最治愈的慰藉。
1: 这小碗零点成绩最爱的七个零果的才是土龟汤是这这这的健康不切差不完的一熊的光啊不是七年不完的那地震啊切切的不那时候切来的接触的你得六六切修恩耶稣历史卷恩修对恩生了你搞修的
0: 清晨的小店没有喧嚣，只有烟火家常与轻声交谈。一杯甜茶慰藉着早起的奔波，日复一日的相互陪伴，也成了五一清晨拉萨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2: 现在的五一的举行盛在，南街的这个咱们村各类的行多了。俺来的差不多三个那的也去，俺吃差不多，就是俺身上的我那几不吃不多。
3: 俺这些小朋友看不来，俺南街嘞黄会馆这东的，俺是特色的，俺是没不得。看这个来看不得香，看这吃吃不吃东也有的，但是也也不都省的是。
0: 这个五一，拉萨的美好从不止于节日的热闹与祥和，正是无数像拉巴一样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用汗水浇灌城市文明，用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晨光渐亮，拉萨城缓缓苏醒，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在晨光里闪闪发光，让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满是温情与力量。
4: 雪山峡谷间飘起咖啡香，五一假期日咖则是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的边境咖啡屋，用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也勾勒出西藏文旅融合的新图景。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区内外游客。
5: 全名呢？
6: 巴萨拉姆，咖啡味道很好。
5: 你这是卡布奇诺还是美式还是拿铁？
6: 拿铁。
4: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这家咖啡奶茶店的一名服务员，她熟练地端上热腾腾的咖啡，向游客夫妇大大方方介绍自己的家乡。这杯在世界屋脊上喝到的拿铁，驱散了旅途的劳累，给游客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7: 在这里喝到了一杯暖暖的咖啡，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心里觉得特别暖，自己的高反也好像缓解了很多，就有一点不想走的感觉。
5: 这种新兴业态，像这种奶茶店、咖啡店啊，包括它提供的这些东西、产品、味道、价格，我认为都是比较合理的。
4: 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的悬崖咖啡屋不仅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西藏旅游服务向年轻化、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就业创业的更广阔空间。
8: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然后在这么高的海拔下，他们心里也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4: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咖啡香，更催生了多元化的人才。
9: 就这样推出去，然后跟飞机挥手好吗？等下午我把视频剪辑好了再发给你们。
4: 白马央金在景区工作已经六年，从最初的服务员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
10: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拍摄嘛，我们旅行社的话包括也送别的项目，就是卡丁车、射箭、VR 眼镜。
4: 作为一个边境县，定杰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杰县正用这些年轻化的钥匙打开边境旅游的新大门。
11: 风景怎么形容呢？特别壮观。回家乡也要发我的抖音呐、告诉他们，确实挺好的，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12: 除了看到这么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包括这一路上走来之后呢，各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一些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0: 近年来，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加码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从养殖到加工，从基地到市场，全链条发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金字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阿旺绵羊是昌都市贡觉县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畜种。为做强这一优势产业，贡觉县不断探索特色养殖发展新模式，投入2.83亿元，并逐步搭建起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发展体系，建成7600亩饲草基地、22座现代化棚圈，补齐科研保种、屠宰加工等关键环节，攻克人工受精、2年3胎、1胎双羔核心技术，顺畅打通产业发展全链条。
13: 为了提高阿旺绵羊的产羔率和双羔率，我们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现在阿旺绵羊的产羔率已经提升到174.57%，双羔率突破70.54%。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技术推广到每一户牧民，让他们都成为阿旺绵羊的养殖专家。
0: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科研成果，支部党员带头帮扶对象、内容、进度全程跟进，手把手推广人工受精、涉饲育肥等新技术。
14: 我们的支部党课不光讲党的惠民政策，还结合实际教牧民们羔羊捕饲、分群管理等实用技术，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养殖经。
0: 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阿旺绵羊从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依托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有机认证的契机，品牌无形资产估值达3.08亿元，连续斩获全区优良种畜大赛冠军。阿旺绵羊的单只价格从2015年的600至800元跃升至1800元，销售市场拓展至天津、武汉等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15: 我到大陆一家子做这个月，农人民自己要不到。农人们那个，罗秀我的等，我们就留意商家作业，得了样本，这周就种。他到这里给老在了等的六日、六日、六日的些都是，六日等六个月了就种。等到大里去了，做的样本的要的样种的。
0: 阿旺绵羊产业如同一根金丝线，正串起饲草种植、乡村旅游等关联业态，全域协同发展格局逐步成型。贡觉县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的特色振兴之路，在雪域高原绘就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我区三耐两能，即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质佳地，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进一步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4: 樟木口岸自全面恢复运行以来，通关客流量呈现增长态势。截至今年4月20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突破100万人次，标志着樟木口岸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0: 日前，纳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精彩上演，整篇剧目共分4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发展脉络与地域风貌，更真切表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节目内容丰富多彩，表演真挚生动，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4: 近日，沙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采摘节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更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0: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举办首届中小学科技节，科技节以探索科技奥秘、点燃创新梦想为主题，开设趣味科学秀、机器人展示、科学家故事分享等特色环节，展现科技魅力与创新活力。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参与实践中感受科学的无穷奥秘。
4: 近日，日喀则市萨嘎县开展客房服务员技能培训，培训为期15天，向参训人员讲授客房清洁整理、礼仪接待、安全应急等服务规范，以进一步提升县域住宿行业服务品质。萨嘎县将常态化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牧民就业能力。 五月的林芝柳绿花红，峡谷林海间游人徜徉，悠然闲适。
0: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领略雪域江南的勃勃生机。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我失去了德庆，我的话以强烈的视觉直接诉说内心。就是有人在看到，就是尤其是像这种的时候，就是他们特别激动，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就是艺术的一种面貌形式，直接在作品面前就是流眼泪。

2011年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本科毕业，2015年研究生毕业于西藏大学艺术系，2017年结业于西部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高级研修班。早期我受到唐卡训练与西方写实绘画的双重影响，之后陆续创作了自画像、像、村庄等系列作品，通过明艳的色彩和独特的符号式人物构建出高原视觉语言，同时也获得国内艺术机构和藏家的认可和喜爱，进而形成了成熟且独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然后这些是我在洛杉矶艺术博览会参加的一些图片，还有呢是这些是旧金山的艺术博览会，还有这些图片是就是迈阿密的一个国际的艺术博览会。除了这个之外，我也在国内的就是上海、北京、广东这些都有，就是这些都做了我的展览，也参加了各大的艺术博览会。不过比起展厅的热闹，我更习惯画室的宁静或漫步在日喀则的街巷。就是新的这个作品系列呢，是我希望就是观众能感受到这个就是色彩和笔触，但是这个色彩是充满生命力和纯洁又非常干净的色彩，笔触的话它是非常坚定又很勇敢的这个笔触，然后有点潇洒，就这个是我希望观众能感受到我的这个新的作品里面。

我觉得这个艺术的感觉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是培养自己的这种艺术感觉是极为重要。创作新作品的时候最难的是你要保持就是你当时的这个灵感，是我觉得是比较难，因为你一旦有了灵感之后，你要把这个灵感基础上，你要保持这个灵感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感受或者是这个状态。就是云系列之后的我的第二个系列之一，然后这个呢是我的艺术创作理念当中也是归纳为这个就是找我的过程，然后这个艺术形式上的探索还是跟一些就是西藏传统的这些艺术有一些相结合的地方，包括眼睛的这些画法，包括人物的这个面孔的立体的这个处理方式，都是跟这个西藏壁画的这种立体的这种处理方式都结合在一起，现代化的一种大色块的一个就是铺色的形式，也是这里面的人物呢是包括这些帽子呀，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一种风格，还有但是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地方的或者是这些就是一些特色，包括这个邦丹呀或者什么的，所以它是被西藏新美学的一个特征在里面。山水系列呢是就是对一种生命的一种思考，然后生命来源于自然，然后又终将回归自然，在藏文化中这个山是神圣的，然后水是就是代表一种就是生命与智慧，然后这个系列的话就是它的人物的面孔都是在线条来就是一种线条的一种排线形式，一种概括，然后这个一个大色块的这个下面，然后就是它是上面有一个就是线条的安排，所以它是非常是一个现代化的极简主义的一种艺术的风格。

0: 走，我带你们去找灵感。这个非常好，这个很有感觉，这个帽子，然后它的这个造型，是真的非常非常好，非常好。我就喜欢，就是特别有这种感觉的这些，就生活中就是这种的感觉。你看这个几何的这个线条，这个颜色多么的纯洁干净，这个也是非常好看，这个非常有极简性的这线条。
1: 如果说画作是我创造的世界，那日喀则的街巷就是我灵感的源头。我喜欢人群光影，喜欢物品草木。
0: 他不是说有时候是就刻意的去寻找，然后他能就找得到。有时候灵感这个，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是就在你不经意间就能，它就蹦出来一下子就。这些的石头这些石头的这个纹路也里面也可以知道一些图像的元素。春夏它就长出来，然后又秋冬它就掉下去，所以这也是就是可以从中这些就是思考，我们得到一些启发生活的一些哲思。所以我觉得你不是说画了多少幅画，而是重要的是提升你对艺术的理解。当你对艺术的理解有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如同我们站在这里就是看这座城市一样，然后你看得特别清楚，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有了一定的高度和认知提升之后呢，是艺术的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有时候艺术的这个提升认知和对艺术的理解的提升是非常的重要。
2: 你的帽子老远我都知道是你。
0: 是是是，
2: 是你的粉丝。
0: 好的，慢走啊。好的。传统的这种写实油画的话，尤其是画风景的话，它在自然中他就看到什么画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客观化的表现自然。然后现代艺术尤其是当代的艺术的话，他会思考自然中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不是他就自然的就是照搬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

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操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2: 那他请翻供了。
3: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4: 你闪着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5: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现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豆豆。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0: 小心。你不如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月，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2: 爸。

0: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哦，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有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3: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充钱。充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4: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5: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小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0: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海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对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6: 你坐吧。
7: 站着，站着的，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6: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7: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6: 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该恨，应该恨。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 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哎，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离开静海了。
7: 去哪里？
6: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7: 明天走。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6: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7: 这个带上。
6: 这是什么？
7: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
6: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人有没有诚意啊你？
7: 你生日。

我还是把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好，在京海。 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强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强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2: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前进。
3: 组长。
0: 好。
3: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2: 嘿，姐，你看啊，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这害怕担心的怕是背后有人吧。
2: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2: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3: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4: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5: 送过去了。
4: 张寨嫂那边怎么还没动静？
5: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4: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5: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6: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静海。走啊。

0: 我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他骑起来不要命吗？我是怕他撞到路人。
1: 原谅你呢。

0: 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谈不上。小兰，
1: 哥，
0: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2: 哎，强哥来了，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我儿子小陈。
1: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0: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
3: 啊，宋叔，
1: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3: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0: 儿子说了算，你啊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1: 好，我带你们去。
0: 我们啊，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4: 哇，真搞，真搞正，
5: 真搞，你不过啦，真搞，
4: 太多了呢。
5: 哦，你来，你等。
0: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的。
5: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有冇写住留位？
0: 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啊。
6: 喂，我哋嚟先噶喎，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0: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搵张台好吗？
6: 够坐。

0: 怎么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张桌子老板已经预定了。
2: 喂，你边个啊？
1: 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2: 哦，老板啊，咁你评下你啦。我哋嚟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1: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打打量。
3: 小心仔仔。
4: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咁样，老板？两位咧，老板帮佢哋再安排张台。你今日食饭、饮酒乜都好啦，入我数好嘛？帮帮忙吓，我同屋企人食饭啦，
1: 帮
4: 帮
1: 忙。帮忙。老周，来来来，
5: 冇冇事，
1: 带一下他们一起，要不要去？哎呀，
5: 不好意思，走走走，
2: 有钱大晒咩？
1: 大晒，大晒。

0: 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1: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和他血型匹配？
2: 我们几个都不是。想想办法。
1: 你跟我进来训练去吧。

0: 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到外面去。走。他在那干嘛？来找麻烦？
1: 不是胡说，今天是安景冠救了哥哥。
0: 回头好谢谢人家，你先出去吧。谢谢安景吧。
2: 我在外面等。刚有什么家属说完了，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3: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4: 你一块儿去。
3: 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谁干的？不知道，不知道还是不想讲。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
1: 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哼，
0: 我高启祥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个助理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
2: 看守所还管治病呢。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去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敢不敢啊？
0: 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3: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
4: 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5: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意义。
4: 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去。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江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扛高机枪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级强的地盘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0: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1: 继续他这么一搞，警察这道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
0: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2: 谈？
1: 金报告，
0: 你不用管，等我安排。

0: 在这里听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没什么问题。
1: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金海。
0: 去哪里啊？
1: 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新海哥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
0: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1: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想你二哥，有啥伤在就好。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静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强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3: 散会。

0: 行了，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捉贼了。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
4: 把腿拿下去！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个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莫说没了，就是胜利了。
5: 见识王啊，
6: 儿子。
5: 哎妈，
6: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5: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6: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5: 行。
6: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5: 行
6: 吧。喂，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7: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8: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7: 这么急啊？
9: 谁被举报了？

0: 啊，我是。啊？好，好吧。
1: 喂，你好，我是徐忠。
2: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1: 什么事，领导？
2: 别多问，先撤回来。
1: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2: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1: 今天倒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
1: 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2: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往那边抢劫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2: 工作。

0: 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1: 干啥查呀？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
2: 赵市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3: 徐总长，不会吧？
4: 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中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5: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4: 董坚。
5: 是男是女？
4: 女的。
5: 通话记录有吗？
4: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五险怎么了？
2: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
0: 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在这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0: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力建驻顿，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向四十师成立六周年献礼，维护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60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万里。

0: 你有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你就别拼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说吧，我怎么帮你？
1: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你看啊，这个是酒庄吧？
0: 这也是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京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
1: 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
0: 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你记住。
1: 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您的意思是？
0: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您的意思是？
1: 尽快见。我明白了，你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发挥嘛。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呀！在这关键的时候。 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10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0: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基道组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扳倒徐忠，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了。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说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药厂了。
1: 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0: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
0: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
1: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0: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1: 小胡，先别管他们，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0: 行吧，喝汤。
1: 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2: 你那天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说话，知道吗？
3: 瑶瑶来啦。
4: 瑶瑶
5: 哥。
4: 哎，
5: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情餐。
4: 看看做了啥。
3: 哎呦，哇，
5: 这么丰盛。
3: 哦，爱心汤。
4: 又煲的汤啊？
3: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5: 就是，爸说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4: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3: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汤，这段时间辛苦你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5: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一些公司账务的事。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3: 哦，什么账？
5: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
4: 你还笨吗？但是他没教我。
3: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5: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0: 怎么了，姑姑？
3: 想你，等待会儿该吃药了。
4: 饱了，吃不下了。
3: 吃不下不吃了，要吃了，要去拿药。

0: 我不知道。
1: 跟他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呀？
0: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赶上休息了。

0: 怎么坐这儿了？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小虎，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还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0: 小龙卖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了？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我们的船已经被狗仔、柴沙场那边怎么样？干活的船都已经落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高启强的妹妹、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呀，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会找遍全。

0: 你妹妹和你儿子不幸我绑的。
1: 小江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2: 我
1: 马上要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幸我干的。
2: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0: 你到底要做什么？
2: 你去自杀吧，到市委门口去。
1: 什么？
2: 你不很喜欢陈吗？
0: 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将汽油，你选哪个？
2: 动手之前，记得把我留封信。
0: 明天所有新闻标题都是：杀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2: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所指挥的厉害起来，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1: 卑鄙，你卑鄙！
2: 我卑鄙吗？
0: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
2: 现在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
1: 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
3: 你等着看，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交汽油。哎，你，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齐泽。
4: 您是哪一位啊？
2: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你要举报谁呀？我自己。我对徐忠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4: 谁逼你？
2: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4: 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3: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1: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
4: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1: 只有1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进不出来，我什么都不会做。
4: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小菊啊，你联系公安系统。
1: 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2: 是。
1: 怎么走？
2: 没有睡了，你交代的死讯还没有眉目。
1: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
4: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高小陈，
2: 他们就可以活他们。
4: 交换人质了，没用的。现在就是2条路，要么我自首，他们全完蛋；还有呢，
1: 要么我死掉，代替我替萨德们存家。
2: 这个不用嘱咐。
5: 好兄弟，成功。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动，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儿子，我怕，你哋食掉啦，你就咪先。

0: 呢个账号是我的。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亲自去存的，我肯定记得的。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可以接触到这个账户的信息？
0: 我先生咯。
1: 那你先生之前有没有动用过这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的事我真的不清楚的，他呢也都不想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跟京海强盛集团在明争暗斗，他呢又不敢给我去京海那里，所以他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好过知的。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蒋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2: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金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4: 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陈哥，我不怕告诉你啊，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真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
5: 喂，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4: 不是，
6: 安静，报警啊！
4: 强哥，对不起啊。
5: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4: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6: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的。不好意思啊，江哥，
5: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6: 我也不知道啊。
5: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蛇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你这样啊，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个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6: 我有印象。
5: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内学州，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6: 好，那我知道了。
7: 喂，收拾东西干下了，走消防通道啊，我在B1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可以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2: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2: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2: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动了。
2: 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了。
0: 还好

0: 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了。
1: 哎，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
2: 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0: 蒋天死了，
2: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我想马上开始工作。
0: 我这一直想，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2: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0: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
2: 强盛集团还在啊，
0: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3: 抓唐小龙抓杨建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2: 是，
0: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2: 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0: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2: 是，
0: 记住。

0: 媳妇儿，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哎，怎么了这是？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1: 我就是个有冠心病的，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0: 别嬉皮笑脸的。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哎呀，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0: 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1: 行行行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金海。这金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衣服别太多啊，留十二扣。我给老纪呀带两头烟，金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我说，
1: 小陈，快跑！
2: 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动！
3: 我们家的事尽情解决，我只一拿钱办事。
4: 别慌了，
0: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4: 爸叫你来杀我，
0: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5: 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0: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4: 真的是我爸，
0: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啊啊，
6: 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4: 所以想要杀我们也好，
6: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7: 外面的是什么人？
6: 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
1: 报警啊！
0: 报什么警？报警什么？
1: 报警，我们都得死。
7: 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清华区华夏宋台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0: 马上走，快！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2: 太小了，忘了。
1: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

0: 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啊，莽村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呢？是不是你的姑姑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
1: 哥，
2: 阿金，你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回事啊？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如果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2: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
1: 随时。
2: 好，你等着。
3: 你让他来的。
4: 哎呦，老徐，
5: 我
4: 回家
5: 了。不是，
6: 老徐啊，
5: 又来接我来了。
6: 那是啊，
5: 你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6: 没什么事儿啊，
5: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6: 你戒烟？哎，
3: 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7: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5: 啊，当然，首先是我。
8: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
5: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8: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
4: 工作是第一位的。
5: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8: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9: 哥哥，上车再说吧。啊。

0: 瑶瑶，
1: 嗯，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故意杀了小郑？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就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
1: 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松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林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2: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3: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1: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4: 青春是什么？
5: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引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1: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10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10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4-5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

0: 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1: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2: 在群山之间，
3: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石青湖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

0: 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不止。
1: 我们是国王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巡检队，以守护光明之约，致敬最美青春。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影，他们藏在何处？他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蝶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蝶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砖一纸、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铺充网，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铺充网先装一下，

0: 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
1: 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2: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醉心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

0: 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1: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像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2: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0: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晖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2: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3: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2: 咱们灯诱到过。白斑蕉弄的。
3: 不是吧？那好像是萤火虫。
2: 它得有一圈一圈就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3: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2: 卷的。没有。走吧。
3: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
0: 为了找到蕉弄蝶，潘朝晖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2: 我看见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一下。它就是白斑蕉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0: 初冬不是蕉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晖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2: 有卷的叶子就应当是
0: 看看能不能发现蕉弄蝶的幼虫。
2: 对，卷有卷叶的。
0: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看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2: 走走了，已经雨化了。
0: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拨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2: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葛老师在这样采的吗？
0: 蕉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2: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0: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蕉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2: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

0: 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啊，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1: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辉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0: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应该不错。跟咱们
1: 灯光是写给夜星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0: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1: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它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2: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1: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0: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下次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的心。
1: 在灯又往前，他们仔细观察，没有预想中的蝶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和柱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1: 异与海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晖的信心微微发沉。
0: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
0: 啊。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1: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0: 我们有晚上灯诱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尔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诱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1: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他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希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掉了，
3: 没事，
2: 不是虚的。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晖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2: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1: 对，它那停
2: 鳌甲蝶，
1: 停着刚好搂到，
2: 这个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在地上。
4: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2: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0: 潘朝晖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在此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2: 从背面看，它就是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车在这里休息吧。好，
1: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2: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4: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0: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1: 还有蚊子。
0: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游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1: 这里视野还是挺

0: 挺开阔的。
1: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0: 好。
2: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慧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0: 晚上会诱得到蝴蝶吗，老师？
1: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这个亚罗萨姆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墨脱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2: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等有道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1: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采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只眼蝶，这眼的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品相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蝶属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的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或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翅尖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

0: 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1: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紫蛱蝶，先在镜子下面。
2: 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0: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2: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0: 近缘物种的赤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辉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1: 你把这白斑胶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这个鸭绿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3: 好的，老师。
0: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辉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3: 看这样可以吗？
2: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得还不错，
3: 触角
2: 拍得很清晰。
0: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辉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赤尖待采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4: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2: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要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蝴蝶图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鸭绿藏布江大峡谷蝴蝶，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0: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辉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2: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0: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2: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4-5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 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

0: 要依靠卫生纸巾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纸巾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湖的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1: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超辉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0: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1: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超辉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0: 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身上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他是好兄弟。
1: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这可是你未来丈母娘的房子，你是主力。
0: 够了，谢谢你。起毛巾，加点水。
2: 出来，快点出来！快出来歇会儿，喝碗雪梨汤吧。哎，红玲啊，之前小叶不是说，找那个苏教授给安排手术吗？哦，医院说了，您现在这情况，只要按时吃药，积极复诊，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
3: 哦，哎，那你要不要给小叶打个电话，让他问问苏教授？
2: 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就不要太麻烦人家了。

0: 你是不是又跟小叶闹矛盾了？
1: 妈，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是那个小肖吧？
1: 嗯，
0: 我听说他父亲还在隔离审查，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1: 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势利啊？
0: 闺女，你这么说你妈呢？我难过啊。这么些年，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我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
1: 对不起，妈，我不该那么说您。别生气啊，
0: 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啊。你现在年轻啊，觉着风花雪月的都好，等以后过日子有你苦受。
1: 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我拗不过自己的心。
0: 傻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2: 贺红玲电话。
0: 哦，来了。
1: 妈，等会儿春生就来了，你可别乱说话。喂，
3: 红玲，是我。
1: 哦，国华，怎么了？
3: 我听说你要接阿姨出院。
1: 啊，是。
3: 红玲，我已经跟苏教授联系好了，他那边正在定手术时间呢。
1: 国华，谢谢你啊，但是
3: 红玲，我跟春生已经说清楚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帮忙。
1: 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我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帮助，你明白吗？
3: 你别多想了，
1: 我挂了。
4: 哎，各位各位啊，听我说两句。看在我们革命友谊的份上，我把我们家所有的肉票都放这桌上了，往后我都得吃草了。别笑，我告诉你们，哥儿几个今儿谁跟我客气，我跟谁急。
5: 谁
4: 跟
5: 谁
4: 吃好喝好，来来来，来来来，干杯了！
5: 来来来。
4: 第二杯酒，我提议啊，我们敬贺红玲同志一杯，祝贺红玲光荣入伍。
5: 来来来来来，恭喜
4: 恭喜红玲！
6: 同学们，我的入伍通知书也下来了，过段时间我就跟红玲一起入伍了。春生，是我失言了。
4: 说什么呢？这是好事儿，早该这样的。
6: 因为咱哥几个永远都不会分开，还挺舍不得大家的，舍不得你。
4: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兄弟来日方长。
7: 对，
4: 我再次提议，举起我们的手中酒杯，祝贺我们的国华和红玲光荣入伍。
7: 来
5: 来，
7: 干杯！
4: 你当兵了。小叔送你个小东西，留个纪念吧。这支笔是春生妈妈留下来的，在东北战场上缴获的美国货，别看老，好用。
1: 小叔，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4: 我生病那阵子，辛苦你了，拿着，孩子。有时间多给春生写写信，他一个人留下孤单呢。到了部队上好好努力，贺红玲同志。
1: 是首长。

0: 到了部队好好表现啊。
1: 放心吧，保证不给你们丢脸。陈生，你也早点过来啊。
2: 又不是上战场生死离别，矫情。
1: 这人推了，一点

0: 理情感都没有。我走了之后，对我们同学好点，温柔一点，别总使唤他。
1: 记得我说的话。
0: 什么话？
1: 你说什么话？
0: 想想，记得。
1: 记得给我写信，一天一封，不准再想别的。
2: 收到，收到。
1: 你也会遇到属于你自己的感情的。
2: 上上上上，
0: 走啊！

0: 你把去文工团的机会让给贺红玲，本来是想成全他们，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分开了他们。贺红玲知道萧春生政审没过，还是选择了离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论是我哥还是萧春生，都无法左右贺红玲自己内心的欲望，她心底最爱的还是她自己。 以前我只是不看好他和我哥，现在我也不看好他和萧春生。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把萧春生推得越来越远。萧春生也是个聪明人，慢慢他就会明白自己给不了贺红玲想要的生活。哎，小梅，其实我觉得你和萧春生才是一种人，你是不是也……
1: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2: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云南和北京真的很远，新兵营集训虽然很苦，但是每天在部队里都朝气蓬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一切都好，你呢？你好吗？对了，我昨天梦到我们带萧叔爬山的事儿了。 半夜醒过来，突然好想你。

0: 血压很正常，身体恢复得也很好。
1: 你辛苦了。
0: 这什么话？这不是应该的。

0: 喝点水。
1: 春生，你最近看报纸了吗？
2: 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各界发生了可喜变化，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1: 时代变了，你应该振作起来，多关心关心这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0: 我仔细想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去拥抱这个变革的世界。
1: 你知道，我一直把参军当作人生目标，虽然暂时不能如愿，但我不会放弃。只是在等待的这段日子里，我也不能无所事事啊。
0: 也许，我应该找个工作了。

0: 生，我支持你的想法，我期待着与你在军营相遇，也希望你能过得充实，相信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做出一番作为。但是你也别太累了，今天领导过来为新兵慰问演出挑人，我紧张得直哆嗦，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 陈生，这是国华给你邮的杂志，还有一封信。
2: 啊，谢谢牛叔。走了。
1: 啊，好。
3: 我跟你说，就咱这供销社来的都是老顾客，没事儿你就多笑笑。啊，
2: 哎，
3: 笑挺灿烂的。这是糖果区，一会儿你就在这儿啊，熟悉业务。
2: 哎，
3: 那个是蔬菜生鲜区，早上5点就过来送蔬菜。嗯，然后你看这儿，日用品区。哎，刘伟，
2: 刘婶，
3: 哟，刘师傅，
2: 没事吧？
4: 哎呦，我的腰啊，可真是废了。哎呦，
2: 来，
3: 老刘，你这怎么了？
4: 哎呦，放哪儿啊？放在那边架上。
2: 行。
4: 来，这小伙谁呀？
5: 新来的，我徒弟。
4: 哟，是吗？你这徒弟可真不错啊，眼里有活力，其大人马里，长得还精神。
3: 怎么着，就给您扛回猪，就至于这么夸人家？
4: 哎，我看人准没错。哎，元芳，这小伙不就挺合适的吗？
5: 怎么合适？
4: 你的事儿啊。连着相了好几个都不合适，我们家那口子天天着急上火，给你琢磨呢，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3: 您别瞎说了行吗？
4: 怎么？
3: 说什么了？
4: 师傅不能跟徒弟，有这规定？
3: 是你们。
4: 哎呦，我的腰！哎呀！
6: 红莲，我帮你洗吧。
5: 啊，不用了，马上洗完了。
6: 那我帮你拧干。怎么样，部队生活还适应吗？
5: 挺适应的，每天排练演出，生活得很充实。你呢？
6: 我们野战部队比你们文工团可苦多了，动不动就是5公里越野。还好，打小我就是当兵的底子，这点苦不在话下。
5: 红娘，我们都知道老来找你这叶国华人很不错呀。
7: 你跟他这么熟，你也是大院子女吧？
6: 走吧。

0: 货。
1: 志生，别收拾了，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
0: 对不起啊，师傅，我约我女朋友了。
1: 你有女朋友了？
0: 啊。
1: 哦，行，那我先走了。
0: 啊。
2: 你把门关上啊。
0: 行，放心吧。啊。
1: 嗯。
0: 师傅，今晚什么吩咐？
1: 没什么吩咐，收你柜台去吧。
0: 哎，哟，瓶盖，怎么来了？
3: 黑子哥让我约你晚上跟他见面。
0: 在哪儿啊？
3: 他家。
0: 行，我知道了。
3: 第二楼。
0: 去吧，啊。
1: 春生。谁呀？
0: 嗨，就我一朋友。
1: 一看就是一小痞子。不过跟你说啊，别跟这个社会小流氓在一起接触，你可不能给咱们供销社添什么乱子。
0: 哎，师傅，您放心吧。啊，
4: 吃啊，李哥。哎，李哥。
5: 嗯。
4: 我有。
5: 来来。
0: 哎呦，吃着呢。
4: 哟，春生来了。
0: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4: 那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以前都是误会。
0: 小花儿，
6: 嗯，
0: 你脸怎么了？
6: 啊？我
4: 那笨手笨脚自己摔的。你出去忙活去，忙活。
6: 啊，行，你们聊啊。
4: 来，坐坐坐坐坐。哎，喝点吗？哎，
0: 不，黑子，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4: 是这样，春生，这回啊找你来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0: 什么买卖？
4: 哎，你看啊，之前跟着我天哥一块做走私的生意，现在他也逮进去了，也判了，买卖倒是断了。但是我这得生活呀，哎，这不最近跟李哥就商量着，我们想弄点那个倒腾东西的买卖。哎，我听说你现在在供销社上班啊？你这样，春生，供销社里头那些特别畅销的产品，你只要是有能耐给它弄出来，我们在外头加一高价就给卖了，事成之后咱们分利润，怎么样？
0: 黑子，你想什么呢？这供销社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都是统购统销。我就是小员工，我没那本事把那些东西分给你。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
4: 不是，你别急，这不跟你商量吗？春生，
0: 大叔，这事儿没得商量。
4: 哎，春生，哎，春生，我去。哎。

0: 天儿多冷啊！哎，哥跟你误会。
1: 干什么你啊？
0: 哥心疼你呗。
1: 告诉你，再来警告黑子去。
0: 你去告啊！你要是敢告，我就跟黑子说，是你先勾引我的。你别忘了，你在黑子眼里就是一小浪蹄子。你看他疼你的还是疼我的？

0: 这饭吃叶家的，衣服也是叶家给买的，就连零花钱都是叶芳给我的。
1: 就这你还抱怨？
0: 我知道我这么说确实有点矫情，可是我真特别不舒服。哥，你说我这不是成吃软饭的了吗？吃的还挺顺嘴儿。
1: 啊，我告诉你啊，这恋爱和婚姻都是相互帮助的。现在方子支持你，以后你考上大学出去吧，再好好支持方子啊。
0: 哥，你说这能有高考吗？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叶芳最近神神叨叨的，说是政治风气很快就有变化，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天天拉着我去那图书馆，我就连回家干点活都得找我妈生病当借口，我觉得挺荒唐的。
1: 哎，千万别急，沉住气，这事儿我觉得方子是对的。
0: 就你相信他，他还天天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跟你玩呢。
1: 哎呦，快三点了
0: 啊。
1: 不是，你赶紧去吧啊，千万别迟到了，你答应了方子就得好好干。
0: 哥，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1: 行了，交给我吧，你赶紧进去洗把脸换个衣服，千万别耽误学习啊，不然方子又得说你了。
0: 是，那不是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哎，
1: 行了，交给我吧，快去。
0: 成。
2: 这边，哎，我打听过了，红玲，你入伍的事儿，叶国华可出了不少力。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儿啊？
3: 不是，你别乱说。
2: 你们都是干部子女，又都是从北京来的，是不是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呀？哎，
3: 陈灿，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谁进部队还没一两个老朋友啊？红玲家里什么来头？你操什么心啊？
2: 哎，我不就问问吗？不让问就不问了呗。
3: 你别理他，他这人就这样，队里每个人的背景都被他给打听了一遍，闲的。
4: 你不好奇吗？
3: 我有什么好奇的呀，我跟你聊得来就跟你做朋友，聊不来的话家里再大的官我也觉得没劲儿。
4: 谢谢你啊。

笑柄。

0: 我有个事儿要宣布啊，这一次的新兵汇报演出，根据团里的意思，所有的新兵都可以报名参加。如果你们自己想表演节目的，也可以提出来。最终的节目会经过公开公正来进行筛选，还是要以你们的实力说话。时间呢，就定在后天下午的2点，按照报名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来。一会儿解散以后，你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名。这一次的汇演，军区的领导都会过来观看啊。这对你们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相信这些我不用说，你们心里都清楚。好了，希望你们把自己最出色的一面都给我展现出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红玲，你跟我来一下。哦，
2: 叫他出去干嘛？
3: 让你老叫他出去。
0: 红玲啊，坐。啊，红玲，喝水。
4: 谢谢团长。
0: 你的手没事吧？
4: 没事儿。
0: 从你们进门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关注你们这批新兵。你是这批人里面练功最刻苦的，所以这次遴选我很看好你。
4: 谢谢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0: 你呢，专业能力不错，虽然年纪轻，但是够稳重，够出色，要好好努力。
4: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只是一个起点，好好努力。
4: 是。

肖春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吃完饭，他和叶芳、冯军一起出门，他去供销社，他们去图书馆。总体看，最近的生活很忙碌，但也很充实。

0: 行，你去外面等我吧。
1: 行。
0: 师傅，我出去一会儿。
1: 快去快回。
0: 很快回来啊。小花，我上回问你，你没回答我。你这伤是不是黑子弄的？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了？他为什么打你啊？
1: 嗨，我那天正跟队里训练，我们教练指导动作。你也知道，这教练指导动作有肢体接触很正常吧？结果他跟边上不乐意了，带人堵我们教练去了。我总要过去劝吧，可能人一多就给碰着了，没事儿了。
0: 他以前也这样吗？
1: 以前还好吧，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好像特别爱吃醋。
0: 他那是伤了只眼睛，觉得配不上你。
1: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我。爱慕虚荣，我就喜欢别人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可是春生，你信吗？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黑子的事儿，而且无论黑子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嫌弃他。
0: 我信。
1: 谢谢。你说这傻子吧，防这防那个，防备半天，都不知道最大那色狼跟他身边呢。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春生，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兄弟，挡面板那里上油，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之前那事儿，他一直记恨你，你知道吧？所以啊，关键现在还有黑子。这黑子一直对陈红军伤他这事儿耿耿于怀，他过不去啊。而且陈红军也是你罩着吧？所以我就怕呀，我就怕万一那哪天这李上游万一要窜的黑子再对你跟陈红军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那到时候不光害了你们俩，那黑子麻烦也大了。所以春生，你必须多留个心眼儿，你一定得防着李上游这个人啊。
0: 谢谢你啊，小花，知道。
1: 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得先回去了，黑子也不让我出来。
0: 哎，小花。啊。我知道你是真心对黑子的，但感情再重要，也没你自个儿重要。如果你想离开黑子的话，我可以帮你。
1: 不用不用，春生。那个，我自己心里有数，谢谢啊。走了。我前两天路过黄团办公室，你们猜我都听着啥了？
2: 咋了？神神秘秘的。
1: 黄团在鼓励贺红玲报名。你们说，咱们这么多技术好的姐妹，为什么单单找她谈话给她鼓励？
3: 黄团说了，公平公正，要是想报名谁都可以去，但是能不能选上，大家凭本事说话。与其花时间在这儿说闲话，不如去练会儿琴。
4: 春生，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黄团长说我是新兵里他最看好的，鼓励我积极报名，我一定会好好努力通过遴选。

0: 我去趟服务部买点东西。
1: 你去吧。
0: 回见，成。我也走了。
1: 哎，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这几天咱们进出，你总是东看西看，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大事儿，你别管。
1: 我说肖春生，你知道。

0: 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你总喜欢把别人的人生扛在自己的肩上。你、我哥、贺红玲的事儿，
2: 就是因为你退让才理不清楚。
3: 我和国华之间这么多年的哥们情谊，你是不会懂的。
0: 你到底说不说？
1: 多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但就一条，你让红军注意安全。边儿吧。
4: 坐车去啊？
0: 对啊，为了节省更多的学习时间，我跟我爸说好了，从今儿开始咱们搭我爸的车去图书馆。哎，
4: 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走吧。
5: 红玲，你选上了，你选上了，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是靠关系进的文工团，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堵住那些人的口。
2: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的就行。
5: 那不行，人太善良是会被欺负的。你呀、有时候就得硬气点。
2: 是是是，我知道啦。
1: 咱俩的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你有什么话咱出去说行吗？
6: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说。
1: 行，你说。
6: 小慧儿前两天找你了吧？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先是贺红玲，现在又是小慧儿，怎么意思啊？兄弟的女人你就都得沾一下，你有这爱好是吗？
7: 黑子，你把嘴巴放干净点。是小慧前两天是来找我了，但她都是因为你。
6: 因为我？
7: 对，她担心你，她想让我劝劝你。
1: 黑子，这天下没有白得的午餐，更何况是与虎无皮。这某些人之所以在现在跟你低头跟你套近乎，那都是迫于形势，要是有一天他得势了，他会把在你这儿受的每一分气全都还你。孩子，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不能当兄弟。
6: 小春生，你是在说我是吧？
8: 发现你啊，还挺会挑拨离间的啊！我这样做不了兄弟，你这样行。我听说贺红玲现在跟你在一块堆了，
9: 她原来不是齐天的女朋友吗？
8: 后来我听说跟你的好兄弟叶国华不清不楚的，这就是你们说的那种亲的彼此不分的好兄弟。
7: 李尚友，我告诉你，我天儿哥、贺红玲、叶国华，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你说不着。但是，贺红玲从来没有做对不起天儿哥的事儿。
6: 这事儿我知道，是天儿哥把贺红玲托付给你，让你照顾她。不只是红玲，还有我们这帮兄弟，也全都托付给你了。我就特别不明白啊！哎，你们这些当大哥的，是不是都这么自以为是啊？啊，我跟天儿哥这么多年呀、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他说往东我都不往西，他说撵狗我就不抓鸡呀、我蛇之眼，我大哥让我认，行，我认了。养狗也就这样了吧？啊，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托付给你，凭什么呀？

0: 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们托付给你，听你的。凭什么呀，
1: 黑子？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所以天哥才会不放心你，才把你们托付给我，你知不知道啊？
2: 黑子，警察来了。
0: 来来吧，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
1: 没事儿，蒋同志，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没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谁捣乱我就抓谁。
0: 您说的特别对，警察同志，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捣乱。我们现在走不就得了吗？我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没事儿没有。
0: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0: 小提琴独奏，在银色的月光下，表演者贺红伶。
1: 贺红伶，一起唱。

0: 没有。
1: 你们今天晚上的表现呢，都挺不错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2: 哟，李干事，好久不见，李干事。
3: 都挺好的。
2: 你是来找我的吗？
3: 刚才那个拉的不错啊，歇会儿。啊，
2: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3: 我这是下基层了半年，刚回来。
2: 怪不得晒这么黑，黑点多晒呀！我觉得还是原来好看。
3: 行了，你们先歇会儿。
2: 行嘞。
1: 好。
3: 黄探长。
1: 看，李干事，
3: 咱们团这节目啊是越来越好了，
1: 是吧？那你要经常来观看。
3: 这位就是刚才那个独奏演员，
1: 叫贺红玲。
3: 对，贺红玲。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贺红玲同志，新来的，特招的，业务好，能力高。关键是啊，他表演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刚才演出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3: 确实好。
1: 那要多多给我们宣传一下。
3: 贺红玲同志，我叫李东征，是咱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
3: 你好。红玲。
1: 郭华。啊，这位是军区宣传部的李干事，这是我好朋友
3: 叶国华。
4: 李东征。哎呦，
3: 这多久不见了都。
4: 是啊，好久不见了。
1: 你们认识啊？
4: 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院的，后来他爸调到南方去了，他也跟着一起搬走了。好像咱俩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3: 有五年了。哈。行啊，国华，出去了。
4: 什么意思呀？
3: 小贺，不错。
4: 想什么呢？人家是春生的女朋友。
3: 肖春生。
4: 啊。啊。
3: 他对你怎么样？他没跟你一起来当兵吗？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贯交不离梦的。
1: 李干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啊，对，是关于这个军区报的事。军区报最近打算结合新推出的文化政策出一期节目，就想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才来谈一谈。
1: 我只是新兵，你应该找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4: 李东征这小子从小我们就认识，我不是对他有偏见啊，俗话说三岁看老，这小子打小就调皮捣蛋，倍儿虚荣，小时候在院子里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还特别爱欺负人。
1: 欺负过你啊？
4: 他
1: 是不是你和春生欺负过人家呀？
4: 这小子小时候就特别爱春牛麻烦，春生没少收拾他，后来他只要一看见春生拔腿就跑，都落在病根了。
1: 你们啊就老欺负人。
4: 我们可没欺负人啊，你是没见过他那嚣张的样子，可太气人了。
5: 先是叶国华，又来了李干事，你说他凭什么呀？凭那一张脸还是凭家庭背景？
6: 他那张脸嘛，其实我看也就一般，不就那样吗？
7: 就是拉了琴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不如陈灿拉的好呢。
5: 那我可比不上。
6: 那出去吧。

0: 红玲，你今天有空吗？
1: 没空。红玲性子可傲了，她看不上。

0: 你了。
1: 他这么跟你说的？
2: 萌萌，帮我拿一下，我去跟团长说句话。
0: 好。又在出戏了呗。
2: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哎，借过一下。
0: 差不对呢。
2: 别闹了。
0: 谁跟你闹了？这不能加三儿。
2: 谁加三儿了？我本来就在你前面。
0: 是啊，陈灿，你怎么回事？谁让他自己走呢？
2: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跟团长说了句话，我饭盒还在萌萌手里呢。
0: 你少拿团长压人，这是人排队，不是饭盒排队。
2: 你怎么不讲理呀？
0: 谁不讲理了？你才不讲理呢！拿饭盒占别人的位置，都跟你似的，这队还怎么排啊？以后别想再蒙人，骗子！
2: 你说什么？
0: 好话不说第二遍。
2: 你说谁是骗子？
0: 你自己心里清楚。
2: 好好说话成吗？我骗谁了？
0: 你爸是总政的贺副主任？
2: 不是啊。
0: 冒充首长的女儿，这不叫骗。
2: 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我是首长的女儿了？你听见了？
0: 我当然没亲耳听见。
2: 那谁听见了？
0: 大伙儿都这么说，总有人听见了吧？
2: 谁？
0: 你少胡搅蛮缠了，不是你说的谁说的？谁没事往你脸上贴金啊？再说了，这事儿传了这么久，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辟谣不制止？
2: 我没工夫搭理这些，无聊。
0: 你是巴不得别人这么传吧？
2: 行，那我从头排。
3: 陈灿，去坐到红林的位置。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开始吧。

0: 喂，对，我是，对，什么？
1: 体温？
2: 38.9度，降下来了。
1: 呕吐腹泻？
2: 暂时止住了。
1: 血压、心率？
2: 都正常。
1: 服侍菌特效药还是没货？
2: 古巴那个吗？
1: 对，
2: 一直没货。
1: 半小时后加山梨醇脱水。
3: 王医生，死期望病房有情况。
4: 来了。

再紧张也不能再走了啊！我找他们问问去，你躺着啊。

0: 红莲，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还好吗？日子过得真快啊，叶芳和红军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看着你们都在朝着理想迈进，真替你们高兴，盼回信。
1: 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2: 叶芳，你没事吧？没事，你的包啊！
3: 我准考证在里边。
2: 红军，哎，芳子，你今儿不是考试吗？
3: 怎么回事？
2: 红军，他的准考证和包被人抢了。
3: 哎，不，我去找红军，这辆车给你，考场见。你放心，我不会让红军耽误的啊。
4: 黑子，李尚友，哎，张红军，我这只眼，咱这点账，今儿该算算了吧。
5: 黑子，你要是这么干。
6: 春生哥知道了，他饶不了你。哼，
5: 肖春生，他饶不了我，我告诉你，弄完你我就弄他。
6: 哎，裴爷，裴哥，
5: 算我求你了，今晚中考证还我，等我考完试以后，咱们叫上春生哥，让咱俩的事好好商量商量，拿出一解决方案，我帮你满意，成吗？
6: 哎，裴爷，爷。
5: 要不这样，你现在就说个条件，咱们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做个见证。我陈红军绝不示人。为了这次考试，我准备了小2年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吗，黑爷？
4: 2年了，再准备2年吧。哎，
6: 别住手！
4: 春生哥，肖春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儿，还没轮到你呢。
7: 黑子，今儿这事儿怎么着？
4: 划一道，我画道，我这只眼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要不然，他陈红军赔我一只眼睛；要不然，按我天儿哥说的，给你一管叉，咱这事儿算了了。
8: 老师好，鼓励啊。
4: 加油！看见了吗？这是你大哥，他管你吗？哎，
5: 哥，不行了，哥，哥。

0: 没了。
1: 一直想汇报。

0: 你算个爷们儿，这事儿到这儿结了。
1: 快去，来不及了。
2: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1: 甭废话，方子等着你呢，快走，快走。
3: 姑娘，最后一站了，别等了，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快点！
2: 哥，没事，
4: 快！
5: 武娟，怎么才来啊？哎
2: 呀，别磨蹭了，快进去！
5: 哎，等我来，正好这
3: 儿。好，快快快快！
2: 哎，马到成功，快去！
5: 快走！

0: 你醒了，
1: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
1: 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
0: 幸好伤得不深，血止住了，多悬呀！可别再有下次了。
1: 我也盼着别再有。
2: 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没停止过想你，而且是天天都在疯狂的想你。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3: 李尚游，你太自信了，你早晚死这上面。
2: 没关系，死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3: 好啊，那我祝你得偿所愿。
4: 这也点太多了，都吃不完，纯属浪费啊！
5: 我也说了，他非点这么多。
4: 方子，干嘛？摆酷啊？
6: 吃不完带回去给萧叔和燕秋姐呗。最近用脑过度，身体里面有油水，得好好补补。
4: 还真是啊，我们红军都瘦了好几斤啊！来来来，红军，
7: 吃个肉，好好的补补啊！
5: 我还行。谢谢哥。
0: 春生受伤得补补。
4: 我没事儿，不用补。
5: 那个春生哥，我得好好静静。

0: 呗。
1: 那天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你……
2: 哎，胡军，行，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咱哥几个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1: 不是，这回真不一样。你说我要是真没考上吧，也就罢了；要是真考上了，哥，我这前途一切是您给的，所以说我必须得。
2: 哎，红圈，打住啊！怎么还越说越严重了？咱哥俩不说这些话，来来来，直接喝酒。
3: 等会儿，
2: 你又怎么了？
3: 红圈这次考得很不错，一定能考上。
2: 方子说话一向有谱啊，你说能考上就一定能考上。
1: 应该差不多吧。那个，我特别想报考北京大学，我觉得他们那儿的那个中文系，哎，特别厉害。
2: 不错啊，方子，你呢？
4: 方子想考外语系，他英文好。
2: 太好了，来来来，干一个。
3: 所以呀，谢谢你。
2: 别谢来谢去的，来来来。哎，方子，
3: 嗯，
2: 有一事儿，我今儿得弄明白了。你刚才说谢我，你是替红军谢呢，还是替你自个儿谢呀？
3: 我谢。
2: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
3: 当然。
2: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红军跟着我混，还是有点好处？
3: 嗯。
2: 听见没？啊？这舆论风向都已经变了啊！我怎么记得不久之前，也就是在这儿，哎，就国华过生日那天，就那桌，红军，你看是不是那桌？
0: 我记着，哥，就是那桌，
2: 就是那桌是吧？你怎么说的来着？是不是你跟我说，说红军跟着我，除了整天打架追姑娘，都没有其他正事儿可以干了？
3: 别得理不饶人啊！要不要我帮你们回忆回忆你们的光辉历史啊？
2: 哎哎，别，
0: 这不用，不用了。
2: 哎，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这脸我还要呢。来来来来，再喝一个。
0: 来来，
2: 哎，
5: 大学校园，我来啦！
6: 你小心点，看点路。
1: 没事儿，我今儿特高兴。
6: 那你喝那么多？
2: 哎，小梅，你怎么没参加高考啊？是单位不让吗？
4: 单位很支持，但是现在我们医院人手实在不够。我想晚一点再考，我这样其实挺傻的吧？
2: 不傻，一点都不傻。哎，相反啊，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些人为别人考虑吧，而且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医生。
4: 你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2: 行，借你吸烟。
7: 什么东西啊？你不抬头就照着我自己，猪点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子好不容易养这么一个好闺女，不能便宜给你，给我打！
8: 啊！嘿。你说你这俩跟人看着他点，你能不能这样吧？
9: 不让我就信了。
10: 妃子，妃子，想跟我结婚吗？
8: 想。
10: 听不见，大点声。
8: 想。
11: 想啊，想
10: 想啊，想就忍着。我告诉你啊，都是自家亲戚，你老丈人、大舅哥打你几下不丢人。
8: 对，不丢人。
10: 哎，爸，您听我说。您今天必须加把劲儿，干脆把他爹打死，然后呢，那你们就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我呢也就省心的没人管了，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男人嘛，男人有的是。
8: 嘿，老头子，你悠着点，悠着点。哎，
7: 队长，队长，
10: 哎，你们别停啊！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但凡打不死这倒霉玩意儿，他可就是咱们赵家准女婿了。你看现在可就剩一只眼，一会儿再缺条胳膊少条腿儿，脑震荡什么的，你们要不嫌寒碜，我是无所谓。
7: 我说花儿，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呀？
10: 嗯。
7: 这小子有什么好啊？
10: 没什么好，我喜欢。
12: 这不是你能喜欢他几天？

0: 啊，我还不了解你。
1: 合着咱哥几个在这都是下棋界，这赶明他一准喜欢别人了。
0: 没错，
2: 错。哎，
3: 既然你提这茬了，也成。那个今儿咱们一家都在，我看街坊邻居们也来了不少，我啊就当着大家伙儿，也当着黑子的面起个誓。我赵小慧儿对天发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除非他不要我，我这辈子就是他了。
4: 我赵慧儿说话算话。
5: 哎，你说这靠逼我，
0: 你爸你管不管？哎，
3: 黑子，你想跟我结婚吗？
6: 想，做梦都想。
3: 成，那过一阵儿咱俩扯证去。
6: 成。
3: 吴大爷，吴大爷，
0: 哎，
3: 别看热闹了您，那个还得借您板车用一下，给这倒霉玩意儿送医院去。
0: 得了，慧儿。马上去，
7: 别在那儿起哄。
0: 谁呀、啊？我送去。
3: 你咋了？你不送谁送啊？
8: 春哥，你说这赵小慧可真够邪性的，黑子瞎了一只眼成独眼龙了，他不但没嫌弃，还要跟他结婚。哥，你行吗？
9: 你说他看上黑子哪儿了呀？
8: 不知道。春生哥，赵小慧倍儿骚，你看她走路那样，就不是一踏实姑娘。
6: 行了，打住，别背后嚼人舌头根子。黑子眼睛这事儿啊，跟咱有关系，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小慧对黑子好，我替她高兴。
10: 咱们跟黑子这事儿也算彻底了了。

0: 春生。
1: 哎，小梅，这么巧啊！
0: 我刚好路过，看着背影像你，没想到真是你。
1: 我刚给我师傅送东西去，来来来，坐坐坐。这是干嘛去了？
0: 我去方子他们大学听了个讲座，没想到大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1: 啊。你这是香港大学啊？
0: 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实践经验，考大学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你最近怎么样？
1: 我嗨，老样子呗，每天按部就班，白天就去供销社上班，下了班就去找峰哥打打拳，晚上就回家看看书。哎，就是可惜了，那居委会的书库被封了，好多想看的书都看不到了。
0: 你这可以啊，又文又武的。
1: 我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你看你，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去方子他们那儿旁听，又看书，又去医院实践的，我跟你可比不了。
0: 那咱们就看看谁先完成谁的梦想。
1: 行。哎，对了，一会儿你还有事儿没？行，跟我走。我们供销社刚到了一批糖果，我专门给你留了一包。
0: 我可无功不受禄。
1: 别呀，我姐跟我说了，说你每周都去我们家给我爸看病，她心里特过意不去。

0: 红玲，
1: 国华，
0: 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已经没事了。
0: 我在新兵连的集训快要结束了，正好这边军区有我八一老战友，叫我过来说是要跟我谈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我就来看看你。
1: 有个好家庭真好，什么事儿都有人为你操心。
0: 红玲，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啊，我绝对没有搞特殊。再说了，我在新兵连里门门训练科目都是第一，好多部队都抢着要我呢。
1: 当然啦，你这么优秀是应该有个好前程。
0: 不说谎了，你最近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跟春生联系了吗？
1: 嗯，联系了，不过最近文工团事儿多，信写的比之前少了。
0: 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李东征，李干事？
1: 嗯，记得。怎么了？
0: 那小子前两天又跑我们那儿去了，说要报道我们新兵连的事迹，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呢，还说要让我们优秀的战士上军区报呢。
1: 国华，这照片刊登到军区报上有用吗？
0: 有用吗？那可太有用了，红玲。军区报是咱们军区最重要的报刊，能上军区报的那都得是各部队最出类拔萃又红又专的指战员，只要你能上军区报，所有人都会拿崇拜的眼光看着你。你说有没有用？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1: 啊，没什么。你不是说你要上军区报吗？你高兴呗。
0: 估计他就那么一说，够不够资格上还不知道。
1: 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哎，行，正好我在这边的事儿还有几天才要办完，空了再来看你。
1: 嗯，
0: 再见，何红玲同志。
1: 再见。
2: 回头那谱子你就要看一下。
1: 行。
2: 哎，
3: 来了。上车吧。
2: 他怎么没接他呀？神圣什么人啊？哎呦，这副装什么事啊？我对面错过这辆车。

0: 累了，有点儿。拍照片是这样的，洗出来能给我一套吗？没问题，多给你几张。谢谢。不客气。你说能上军区报？不能，也不是不能，得等机会。这军区报又不是我办的。
1: 不是信，这站着，有好戏可。
2: 哟，叶同志，还等着呢，你别等了。贺红玲跟着李干事过周末去了。
0: 这位同志，话可不能乱说。贺红玲怎么会跟李干事出去呢？
2: 哎，我们可都是亲眼看见的。早上他是坐李干事的吉普车走的，是不是？
3: 嗯，我们都看见了。

0: 哦，这不是我们叶国华吗？
1: 国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0: 李干事带我拍照片去了，说是要刊登到军区报上。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红玲自己了。不过，叶国华，你又不是人家男朋友，你在这什么时间干什么呀？除非你也喜欢红玲。

0: 你说这个事儿，肖春生知道吗？
1: 国华，别打，松手，松手。
0: 行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1: 你等会儿。你多高啊，李东征？
0: 我183。
1: 国华1.8米，你赢了。相貌嘛，应该也是你更帅一些。大伙儿觉得呢？
2: 李干事，军训机关里最英俊的。
3: 对呀，
4: 对，
3: 最帅，
4: 最帅的。
1: 也是你赢。工作嘛，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西藏广袤基层，各族青年扎根一线，全情投入乡村振兴，用奋斗书写新时代高原青年的担当与荣光。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20余载扎根雪域高原，当好生态体检师，用科学数据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五一假期，拉萨一线劳动者凌晨上岗，用坚守守护城市洁净，以平凡劳动点亮节日温情。五一游西藏边境线上飘起咖啡香，定节县麒麟峡景区的特色咖啡屋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西藏广袤的乡村田野牧场深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正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他们扎根基层一线，投身火热实践。

0: 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与总书记的殷切寄语同频共振，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荣光。
1: 眼下，林州县春堆村正值开耕季，十几台大型农机穿梭在万亩田野上，耕地、平整、播种一气呵成。轰鸣声中，有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身影，他就是村党委书记罗珠。
2: 以前的话，我们耕地需要一个月左右，现在推广这个大型农机，十几天就耕种全部完成。
1: 1994年出生的罗珠，2021年回到家乡，进入村两委班子，去年底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他参与并见证了村里的多项改革。2024年，村里成立了全区首个土地股份制合作社，9300多亩土地以经营权入股，村民拿分红还能腾出手打工。去年，村里购入12架无人机，组建了专业植保队，培训了持证飞手36名。
2: 国家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我们年轻人也不能掉队。去年呢，我们承接了林州县区域内的移盆三房作业8万亩，还有南北山调运树苗的工作，收入达到了120余万元。
3: 现在开无人机，感觉自己像个飞行员一样，特别酷。用新技术也可以改变家乡。
1: 如今，春堆村形成了集机械作业、劳务输出与股份合作为一体的集体经济体系。去年收入679万元。5年里，家乡进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快车道，罗珠也晒成了黝黑的汉子。
2: 乡村振兴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在我们这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只要踏实肯干，大有可为。
1: 罗珠的故事只是高原万千青年的一个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0: 无数青年人正扎根基层一线，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实干担当，用奋斗书写着无悔的青春答卷。
1: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的青年，总书记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对我而言，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信任，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闪发光。
2: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青年人大有可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青春就是在最不起眼岗位上干出点石成金的事儿。我的奋斗就是对每一个阀门、每一道蒸馏工序的死磕，让每一滴废机油都能起死回生。
0: 在藏北羌塘海拔4500米以上的草原上，嘎桑家才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嘎桑家才是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却又选择回到了草原。他带领团队扎根牧场，从科学捕饲入手，一步步探索出适合高原的牦牛生态养殖与乳制品加工技术。
4: 通过种植高产牧草，搭建温室大棚，还有进行捕饲实验，使母牦牛年产奶量提升了20%。推动品牌建设，完成了多项有机认证和商标注册。
0: 九年间，嘎桑家才从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产业带头人，全票当选为公司董事长。公司日加工牦牛奶最高达10吨，产品保质期从15天延长至6个月，攻克了高原乳制品走不出藏北的难题。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牧民模式，辐射带动20000多名牧民增收，累计超1亿元。
4: 我的梦想的话，让我们高原的农畜产品走向市场，企业能赚钱不算本事，是让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才算是本事，让家乡越来越好，这就是我最美的青春。
5: 这个石斛的话是我们村民自己采摘，然后呢自己晒干。
6: 这个的话就是5升的，你们家里有5到6口人的话都可以去用。
0: 00后门巴族姑娘桑杰拉姆是墨脱县西登村的网格员，也是一名助农主播。去年5月，在县里培训下，她开始尝试直播，从腼腆害羞不敢说话到咬牙坚持，中午播，晚上播，节假日从早上11点一直播到深夜。
5: 有时候这样子感觉很累，但是看到村民经济收入有提高，感觉再苦再累也值得。
7: 为他点赞。
0: 不到1年，从不到2000粉丝到如今1.4万人关注，累计销售15万元。
5: 让更多的人了解墨脱，把我们农特色产品推广出去，提高我们村民的经济收入。
0: 青春不在远方，就在脚下这片日新月异发展的土地上。从农田到牧场，从直播间到实验室，从环保一线到30讲台，高原青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高原青年正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奋力跑好属于他们的接力赛。
8: 我们既是落实政策的最后1公里，也是连接民心的第一座桥梁。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长才干壮筋骨。
9: 青春就是扎根家乡，踏踏实实做事。作为一门新科育种工作者，常年守在田间地头和实验室，用新年的担当和实干建设家乡。
10: 青春的样子就是明知有风险依然敢捧起烫手山芋。在西藏，每一块废旧铅酸蓄电池如果处理不当，会污染土壤几十年，做好高原生态的守门员。
11: 我心中的青春是藏药青年教师的守正与创新，把每一堂课讲实，把每一次实践教学做好，带着学生走进基层，走进临床，把接力棒稳稳地传下去，让藏药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他们是雪域高原的环境体检师，更是守护高原生态安全的中坚力量。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二十余载踏遍高原山。

0: 合，以科学数据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五一前夕，这支扎根高原的环保尖兵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1: 深山密林，溪水潺潺，这段时间张慧芳创新团队野外采样成员正穿梭于林芝市墨脱县的山水丛林之间，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水质取样。
2: 浊度是4.0吗？有水温
3: 15.8。
1: 现场监测、水样采集、水源地定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数据都关乎水质的安全。
2: 林芝一共是在209个左右，墨脱咱们总共涉及18个点位，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吧，然后为咱们的西藏的生态保护呀、环境的治理的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1: 成员们跋涉千山万水取得的宝贵样本，最终会汇聚到检测分析实验室里。
4: 对，就过零点了，你看大家都对这条曲线都赞不绝口，是吧？
1: 团队领头人张慧芳这几天正带领成员抓紧对从林芝、山南等地采回的样本进行分析检测。
5: 不同的监测指标有不同的保存时效，很多指标时间都保存得很短，然后我们可能就要分批次及时的把它做完分析。
1: 这是张慧芳创新团队今年重点推进的西藏好水资源发掘与产业价值提升关键技术研发科研项目，通过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开展水质检测，实现资源发掘和产业价值的提升。
4: 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的这个检测任务，我们计划差不多是50天，就我们有这个快速的流动实验室的支撑，就能够保障样品的这个快速检测，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完备的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的这个研究做好基础数据支撑。
1: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达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聚焦大气防治、生态监测、大江大河保护、清洁能源保障等关键领域，以技术创新破解瓶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
4: 我们关注的这个水、大气、还有噪声、还有土壤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在具体在做。
1: 20多年来，张慧芳团队成员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从零起步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如今在技术更新迭代的时代大潮中，新鲜血液的加入让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活力。
6: 现在我们讲究的是智能化，还有信息化、数字化，未来我们就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
7: 我21年来的，对于环境保护这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最有价值的。
8: 你觉得做这工作光荣吗？
7: 挺光荣的。
1: 从高山雪岭到无边沃野，从江河源头到丛林秘境，广袤高原上，这支团队匠心筑梦，耕耘前行。他们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生态净土，为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力量。
4: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9: 天未破晓，拉萨的街巷还浸在夜色里，而城市苏醒的序章已被一线劳动者悄然开启。当许多人还在享受假期的安逸，他们已迎着晨露走上岗位，用坚守守护整洁，用善意温暖烟火。一杯甜茶在晨光出现的清晨开启平凡人的一天，也点亮了拉萨最动人的节日底色。凌晨5点，夜色依然笼罩着拉萨城，街巷里寂静无声。环卫工人拉巴的家中率先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光，成为城市苏醒的第一缕讯号。简单整理行装，他便迎着微凉的晨风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天色未明，街头鲜有行人。抵达责任区域后，拉巴熟练地拿起清扫工具，俯身清扫捡拾，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而坚定。从主干道到

0: 小巷角落，从路面垃圾到边角杂物，他逐一清理，反复巡查，用清晨的奔波忙碌为城市擦亮崭新的一天。城市苏醒的节奏里，不只有环卫工人的清扫声，街角藏餐馆的袅袅香气也为清晨增添了温暖底色。店主旦增卓玛一家早早起身忙活，煮茶备餐，热气氤氲的小店是早起劳动者的暖心港湾。当清晨的清扫工作告一段落，拉巴和同事们结伴走进小店，一杯滚烫的甜茶驱散疲惫，一碗热乎藏面温暖身心，简单的一餐饭是日常奔波中最治愈的慰藉。
1: 这小月零地城区最爱的七个零国人才是土贵汤是这这这健康不切差不多一熊他光啊不是七年不光那地震啊切切的那时候切来的接触到你得六六切修也是历史军人修的是那里高修的。
0: 清晨的小店没有喧嚣，只有烟火家常与轻声交谈，一杯甜茶慰藉着早起的奔波，日复一日的相互陪伴也成了五一清晨拉萨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2: 这里五一的提前送餐，人家到这个咱们全家里的心多了，那两点差不多三个那这个也吃，吃差不多，就是那剩那两碗的就吃不多。
3: 我这里小朋友看不来，那人家来黄辉光吃东的，硬是提着的，硬是没办法，看着家里看不得香，看着吃差不多吃东也有的，但是有吧，要不都省点事。
0: 这个五一，拉萨的美好从不止于节日的热闹与祥和，正是无数像拉巴一样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用汗水浇灌城市文明，用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晨光渐亮，拉萨城缓缓苏醒，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在晨光里闪闪发光，让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满是温情与力量。
4: 雪山峡谷间飘起咖啡香，五一假期日咖则是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的边境咖啡屋，用一杯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高原体验，也勾勒出西藏文旅融合的新图景。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区内外游客。
5: 全名呢？
6: 巴斯拉姆，咖啡味道很好。
5: 你这是卡布奇诺还是美式还是拿铁？
6: 拿铁。
4: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这家咖啡奶茶店的一名服务员，她熟练地端上热腾腾的咖啡，向游客夫妇大大方方介绍自己的家乡。这杯在世界屋脊上喝到的拿铁，驱散了旅途的劳累，给游客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7: 在这里喝到了一杯暖暖的咖啡，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心里觉得特别暖，自己的高反也好像缓解了很多，就有一点不想走的感觉。
5: 这种新兴业态，像这种奶茶店、咖啡店啊，包括它提供的这些东西、产品、味道、价格，我认为都是比较合理的。
4: 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的悬崖咖啡屋不仅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西藏旅游服务向年轻化、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就业创业的更广阔空间。
8: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然后在这么高的海拔下，他们心里也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4: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咖啡香，更催生了多元化的人才。
9: 就这样推出去，然后跟飞机挥手好吗？等下午我把视频剪辑好了再发给你们。
4: 白马央金在景区工作已经六年，从最初的服务员成长为一名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
10: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拍摄嘛，我们旅行社的话包括也送别的项目，就是 卡丁车、射箭、VR 眼镜。
4: 作为一个边境县，定县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县县镇用这些年轻化的钥匙，打开边境旅游的新大门。
10: 风景怎么形容呢？

0: 特别壮观，回家乡也给发我的抖音呐，告诉他们，确实挺好的，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1: 除了看到这么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包括这一路上走来之后呢，各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一些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2: 近年来，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加码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从养殖到加工，从基地到市场，全链条发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金字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阿旺绵羊是昌都市贡觉县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畜种，为做强这一优势产业，贡觉县不断探索特色养殖发展新模式，投入2.83亿元，并逐步搭建起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发展体系，建成7600亩饲草基地、22座现代化棚圈，补齐科研保种、屠宰加工等关键环节，攻克人工受精、2年3胎、1胎双羔核心技术，顺畅打通产业发展全链条。
3: 为了提高阿旺绵羊的产羔率和双羔率，我们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现在阿旺绵羊的产羔率已经提升到174.57%，双羔率突破70.54%。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技术推广到每一户牧民，让他们都成为阿旺绵羊的养殖专家。
2: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科研成果，支部党员带头帮扶对象、内容、进度全程跟进，手把手推广人工受精、涉饲育肥等新技术。
4: 我们的支部党课不光讲党的惠民政策，还结合实际教牧民们羔羊捕饲、分群管理等实用技术，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养殖经。
2: 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阿旺绵羊从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依托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有机认证的契机，品牌无形资产估值达3.08亿元，连续斩获全区优良种畜大赛冠军。阿旺绵羊的单只价格从2015年的600至800元跃升至1800元，销售市场拓展至天津、武汉等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5: 我到大陆一家子做这个月，农人民自己要不到。农人们那个哦，罗秀我的等我们这六一商家早年得了羊毛，这周就种。他到这里给老在了等的六日、六日、六年的些都种，六年等六个月了就种。等到大理去了，哦，做的哦，羊毛的羊肉羊肉的。
2: 阿旺绵羊产业如同一根金丝线，正串起饲草种植、乡村旅游等关联业态，全域协同发展格局逐步成型。贡觉县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的特色振兴之路，在雪域高原绘就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我区三耐两能，即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质家底，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进一步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6: 樟木口岸自全面恢复运行以来，通关客流量呈现增长态势。截至今年4月20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突破100万人次，标志着樟木口岸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日前，纳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精彩上演，整篇剧目共分4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发展脉络与地域风貌，更真切表达了草原儿女热爱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节目内容丰富多彩，表演真挚生动，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6: 近日，沙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采摘节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更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2: 日前，林芝市巴宜区举办首届中小学科技节，科技节以探索科技奥秘、点燃创新梦想为主题，开设趣味科学秀、

0: 机器人展示、科学家故事分享等特色环节，展现科技魅力与创新活力。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参与实践中感受科学的无穷奥秘。
1: 近日，日喀则市萨嘎县开展客房服务员技能培训，培训为期15天，向参训人员讲授客房清洁整理、礼仪接待、安全应急等服务规范，以进一步提升县域住宿行业服务品质。萨嘎县将常态化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农牧民就业能力。五月的林芝柳绿花红，峡谷林海间游人徜徉，悠然闲适。
2: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领略雪域江南的勃勃生机。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
1: 13个小时。
0: 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把人都撤了。
1: 都撤了。穆局长那儿，我回去解释他。执行吧。
0: 是。

0: 层层追捕，还能死而复生。
1: 他的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2: 到底是谁？
1: 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
2: 记得。
0: 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
2: 我会尽快调查的。
1: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但我能隐约感觉
1: 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
2: 我该怎么做？
1: 放陆风走。
0: 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世界，
1: 绝不能让陆风落在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
3: 一边是军统的人，一边是七十六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七十六号人全撤了，去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
4: 你是说他们在等你？
3: 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
4: 这样太冒险了。
3: 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
4: 从他们的角度，花香鱼是诱饵，

0: 我想去厕所。
1: 别说花样了。

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 只能执行命令，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0: 告诉我，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查我？
1: 我不能说，
0: 我必须知道真相。
1: 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玉的，而是自己左右耳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
0: 霍飞，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不是我了。那华湘玉呢？你被她想过吗？你不是已经在保护她了吗？我当初没杀你，我就是不想让华湘玉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也不想她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你明白吗？

0: 先生，毛巾都换好了，您早点休息啊。
1: 你是杭州人？
0: 啊，是。
1: 先生耳力真好，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放在床边就行。
0: 啊，好，没问题。

0: 佛手到底让你做什么？让我放了你。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华向宇，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
1: 你还是不够了解他，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

0: 给青衣回电。
1: 是。
0: 找到季云中打火机里的秘密，华山。

雷斯移情客栈。

0: 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
1: 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七十六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万一陆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
0: 杀手是谁？
1: 不清楚，正在查。
0: 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
1: 是。
2: 局长，可以出发了。

0: 我就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
1: 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
0: 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
1: 现在也可以啊。
0: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了。中间人也做了很多事。此次杭州四季青稞站的事情，对不住了。哎，
2: 哪里的话？
0: 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者还在看我们的笑话。
1: 嗯，
2: 任主任这次约我来这里是想。
0: 合作，哦，怎么合作？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就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
2: 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
1: 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那你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吗？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
2: 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
1: 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

0: 任某在这里，先谢谢莫局长，合作愉快。
1: 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董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徐世楼号，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
2: 需要我做什么？
1: 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立人开始到穆希和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
2: 等总部命令一到，立刻抓人。是。怎么了，处长？我有个疑惑。
1: 说。
2: 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轻重陆放，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
1: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
2: 又怎么了？照片被陆峰拿走了。那个人原名叫陈浩明，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那这些跟陆峰有什么关系？
1: 你以为陆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
2: 你是想通过陆峰来抓住陈浩明？
1: 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
2: 包括帮陆峰出水的
1: 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明在背后安排的。那这个陈浩明，他跟陆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花向宇呢？
2: 被陆峰当作人质带走了。
1: 是被当作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峰走的？
2: 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峰应该不会伤害他。
1: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峰在一起？
2: 对，蓝冰自从沈校被枪决以后，就脱离了76号，现在正在被通缉。
1: 这么说，陆峰应该已经在上海。

0: 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季云中。
1: 苗华军
2: 有没有可能是季云中的其他名字？
0: 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
2: 没错。
3: 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

0: 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军中有关联。
1: 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花军就是季云中，或者跟季云中有关系。
0: 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
2: 明天。
3: 孙老师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好像弄过一本书，书里有什么东西被他拿走了。
1: 是什么？
0: 信、纸片，
1: 或者照片之类的。

0: 走，下车，赶紧下车，快点下车，别墨迹，快点，快点，前面快点，快点，快点。
1: 从今天起，你才是真正的幽灵。你说的对，只有幽灵才能对付你。解散特密组让我很心痛，那是我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要让你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彻底摧毁幽灵组织。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队伍，一批由高级特工组成的特殊小队由你指挥。现在你和你的人都不在我的名单上。
2: 我们都是死人，
1: 希望你把握好这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你能成为真正的死人。
2: 是。
3: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高兴了。
2: 还是矛盾。
3: 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找佛手给你报仇的。
2: 这个事我要负，因为他我成了真正的幽灵。
3: 我现在也没76号出名，还要被内部通缉。
2: 可能是因为我的死讯让你的情绪产生一些波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知道陆峰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他是我们通缉的对象。你们回上海的目标是什么？
3: 我不能说。
2: 陆峰现在是上海的焦点，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抓捕或者是追杀他，他在上海会寸步难行，你得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了。

0: 我也是来了。您知道我没死，我希望你没死，因为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真的期望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安安稳稳的过完此生。真相永远不知道才好。您什么时候知道是真相？ 我也是前不久看到这则新闻，我才意识到整件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松下不光给你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了一封信。
1: 那封信呢？

0: 这就是你的父亲。松下提起了十八年前的活凤凰行动，那是1926年的一次秘密行动，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你父亲是行动的负责人，陈浩民、山官负责协助。他们锁定了一个核心的军火库，眼看就要得手了，张作霖的人突然出现，行动彻底失败，因为活凤凰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
0: 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
1: 你也参与了？
0: 我是你父亲的手下，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性情怯懦，过不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父亲就把我排除在行动以外了。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这个人您认识吗？哦，也就是他，他叫陈浩民，和宋夏一样，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后来也死了。 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你是苗华君吗？真是苗华君？
1: 你就是。

0: 找了他。如果你不去找他，也许他会很长命。
1: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0: 恐怕你未必有这个能力。
1: 那就试试看。
0: 想必你知道了一些事情。
1: 铁草，比你想象的要多。
0: 你不会以为你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你有过人的能力吧？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不是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你还有用。
1: 以后的事情没有你计划那么顺利。
0: 我等着。
1: 还记得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事情没有偶然，既然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就让我们看看。

我认颜良三了，他是因为我被杀的，是佛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你知道明华君是谁了？ 是苗华君，这么说，齐云中是故意把东西留给你的，为什么呀？

0: 确定陆峰已经到上海了？
1: 确定，我们的人正在找。
0: 还有事吗？
1: 我想跟您申请一份手谕。关于花向宇的。
0: 花向宇，
1: 他是我们幽灵的高级特工，近期在杭州参加追捕陆峰的行动时被陆峰挟持。他被怀疑是陆峰的帮凶，所以要您一份手谕，怕底下的锄奸队伤了自己人。
0: 这个特工很重要吗？
1: 很重要，他是我从美国专门调回来的人才，为协助纪云中破坏金融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答应他任务完成之后隐退，没想到发生不幸。我只是想不违背自己的承诺。
0: 隐退？现在人才奇缺，

0: 如果确定真是个人才，劝劝他留下来，为我们效力。
1: 是，我一定尽力。我先下去了。

0: 我想申请一个私人保险箱。
1: 好。请登记你的信息。有普通客人和贵宾两种，普通区保险箱的编码一般都是86开头，而贵宾区的是88开头。穿过普通区，里面就是贵宾专用区。入口处，你能看见一扇有两个轮盘的大门，这就是贵宾区保险库的大门。我们要找的保险箱就在里面。

0: 对不起，这里不让进。
1: 为什么？
0: 这里是贵宾区。
1: 好，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0: 陆峰回上海是因为一个打火机的秘密。
1: 打火机？
0: 就是那个神秘杀手想要得到的东西。

0: 鸡，应该是纪云中要送给穆西赫的情报。
1: 对，陆峰回上海就是为了破解打火机的秘密。
0: 军统那边知不知道？
1: 目前还不太清楚。

0: 你的计划是什么？
1: 放长线钓大鱼，我总觉得陆峰背后有人操控，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根本。
2: 这是大通银行的设计图。现在来看，从通风口进入到贵宾区，是一个最佳方案。
3: 大通银行每天晚上都会封闭，每一层都会封锁，而且有安保巡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到达顶层的贵宾区。
2: 有一个地方可以。大通银行对面的楼顶是一个最佳位置。
4: 到达楼顶之后，从侧面进入楼顶就是贵宾区，我已经看过。
2: 从那儿的通风口，我们可以顺利到达贵宾区，绕过那些密闭的市场。现在到达贵宾区的路线方案完全可行。那么，如何进入贵宾区这两把钥匙，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两把钥匙。第一道门需要两把钥匙同时开启，而且配备了最先进的防盗设备，必须在触碰到它的15秒内开启。
4: 大都银行新任行长王董夫，据我们的资料显示，他是金融专家，而且业务能力非常强。但是周围的同事对他印象普遍不好，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嗜好，喜欢日本歌舞伎，几乎每晚都会去樱花歚舞伎厅。他从来不带女人回家，主要住在东方酒店，有发布会，这一点特别难以理解。现在难点就在于他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5: 大通银行安保处处长刘庆堂为人极为谨慎。听说为了钥匙的安全，他不喝酒，不和陌生人说话，独来独往，甚至不近女色。所有主动搭讪的人都被他怀疑有目的性。唯一的嗜好是赌博，每周都会参加大都会贵宾包房的赌局，赌输高明，很少失手。
6: 刘庆堂的钥匙随身携带，
5: 大都会赌场的贵宾包房有个限制，需要至少30万现金才能进。

0: 花向宇，你来对付王本富这只鸽子。他经常去的这家樱花歌舞伎厅，老板娘是宋家老师的朋友，我可以贿赂他把你送进去，靠近他，确认钥匙的位置。蓝冰，你来对付刘庆堂这只老虎，无论如何要想一切办法在赌场拖住他。我配合花向宇拿到第一把钥匙，马上回来给你汇合。
1: 入场费怎么办？
0: 入场费我来解决。如果能拿到钥匙，再联系一下，快速递出来。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怎么了？我总觉得蓝冰不太对劲儿。
2: 为什么？
0: 女人的直觉。她从墓地回来以后，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2: 是不是你想多了？她本来就不爱说话。
0: 她虽然不爱说话，但眼神跟之前不一样了。

想了，还是想想怎么尽快拿到钥匙吧。

什么时间？今天晚上。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还不知道。我要第一时间拿到打火机的秘密。 不想让陆枫死了，你自己选。

3秒钟，2。

0: 日本东京凌晨两点转事发船，过期不候。啊，另外一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船老大通报一声。
1: 两个女人上船。
0: 你自己不去吗？我可以再给你搞一张票吗？
1: 还有其他东西呢？

0: 酒吧那个人是谁？
1: 那是我的事。我们在合作，就没有你一个人的事儿。我要为我们的行动安全负责。我不需要你负责。 放开！你知道我对你没有好感。

0: 怎么回事？
1: 我今天跟踪他了，他跟一个人接头。
0: 什么人？
1: 没看清楚，只看到一个背影。

0: 你还想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1: 当然。
0: 不想和

0: 买了两张船票，还有一些工具。
1: 去哪儿的船票？
0: 日本。明天凌晨两点。上船的是两个女人，她不上船。
1: 什么工具？
0: 安全绳索，还有一些攀爬设备。
1: 还有吗？
0: 没了，真的没了。别，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看他非常有钱，就派人跟踪了他。

0: 位姑娘是？
1: 啊，我们今天这里啊，来了几位年轻的艺妓，您真是有福气了。
0: 哦，好啊，我倒要见识。

0: 票这么辛苦，能不能叫来喝杯酒啊？
1: 他不是日本艺妓，是我们这的学徒。
2: 我喜欢。

0: 你为陆峰付出这么多，值得吗？
1: 我觉得值就够了。
0: 跟着他只能游走地狱边缘，永无宁日。
1: 赶紧走吧。
0: 陆峰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让你接触这个人？
1: 你到底要干什么？抓我还是杀我？
0: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能早日回头。如果幽灵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拿你当叛徒论处。
1: 我不需要你提醒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0: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陆峰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黄小云，你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好不好？
1: 霍飞，很多事情不能强求，该发生的，谁也躲不过。
0: 我是为你好。

但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件事情我既然答应帮陆枫，我就一定要帮到底，你就当帮我一个忙。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许泄露一个字。
1: 是，那个杀手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目前他的资料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有人听说一个绰号无常的人，很有可能是他。
0: 马上发给各个联络点，通知各大医院诊所，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报告。
1: 是。
0: 所有人听着，把你们的精力放到这个杀手身上，调动你们手上所有的人脉关系，把上海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到这个杀手的下落。
2: 是。
3: 喂，处长，电话。
0: 喂。
4: 蓝冰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了。
0: 能确定吗？
5: 可能是很大。
0: 继续跟着，千万别跟丢了。
4: 明白。
6: 蓝冰现在在赌场，陆峰是幕后总指挥，这几个人里边肯定有一个人是他们的目标。这个人绰号半江鱼，是个赌棍，经常搞一些坑蒙拐骗的事儿。右手边这个是徽州商会的主席，叫康顺，有点来头。对面这个叫刘庆堂，大通银行的安保处处长。这个人我调查过。
7: 哪家银行？
6: 大通银行。
7: 花香鱼呢？
6: 没看到。这么说，他们挟持花香鱼，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通银行给季云中做过秘书，熟悉那里的环境。但是大通银行的安保措施非常严格，他们不可能进得去啊。
7: 你还忘了一件东西，陆峰买那套工具。
6: 他们是想在两个楼中间架设索道，通过索道进入大通银行。
7: 他们的目标是大通银行，他们要进入银行取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6: 什么东西？陆峰通过黑市购买了凌晨两点去日本的船票，这说明他们想在两点之前取到东西，之后在一号码头登船。
7: 这么看来，他们的退路是一号码头。大通银行和一号码头都要给我布置好了，任何东西我都要。
6: 是。

0: 你怎么知道的？他身上没有钥匙，恐怕我得跟他去趟东皇酒店。
1: 我们没有时间了，路上有人跟踪，他们很快就会锁定大董娘。

0: 你不想查出真相了吗？这不是牵扯你父亲的事情吗？
1: 先别问这么多了。凌晨2点，1号码头，记住了吗？

上海的夜色是我见过最美的夜景，它不像华尔街那么浮躁，也没有东京那么狂放，只有两个字儿：温柔。

0: 我看你的压力有点大。
1: 好像没有您大。
2: 各位贵宾，请入座，我们家就开始。

0: 11点，照旧例行检查。
1: 什么例行检查？
0: 没什么，是我要对你例行检查。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

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

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是枣儿，一名旅居在西藏拉萨多年的职业纪实作家。从北京到深圳，再到香港，在一线都市做了差不多10年媒体人的我，2020年依然辞去了工作，用一张火车票和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就来到了西藏拉萨，正式开始了我与文字为伴的高原岁月。高原的阳光总是那么温暖，映照在八廓街青石板上的光影，日日如这般耀眼，就像生活在西藏的人们一样，热情淳朴，滚烫又直白。我的青春似乎也跟着热烈了起来，笔下的文字不知不觉间也有了山川辽阔的底色，还有着被日光滋养过的透彻。这片有着民族交融、烟火日常的高原大地，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和美好。
2: 希望我们都能

0: 因文化自信而自信，因正念正行而前进无阻，也因热爱这份热爱，人生变得逐渐圆满。
1: 2025年10月，通过3年多时间的采访创作，我的长篇纪实文学《甲子一梦》正式出版。在我的采访过程中，有个发生在川藏两地汉藏民族间一个大家庭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1942年，出生在藏北比如县的次仁巴吉，西藏公学毕业，是该校历史上第一届学生。后在工作中和四川泸州籍18军军人周启明相识相恋，并在丈夫退伍后随对方回到泸州古蔺县生活，这一走就是60个年头，直到小儿子周鸿林成年，从部队退伍，开启了四川到西藏几十年替母寻亲的道路。那么我决定将这一感人至深、体现民族大团结主题思想的这样一个纪实故事，以母亲次仁巴吉的角度去书写成书，于是就开始了长达3年的文字创作工作。
2: 很慈祥，所以他给你留下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的。
1: 没有作者实地行走的脚步，就不会有真实的纪实文字，进而纪实文学最本真之处就难以呈现。这是我作为一名纪实作家所持有的文学创作观点，让脚步先于文字，让感受先于文字，让时间先于文字，这样才有更多可能性去创作出既能客观记录主题故事本身，又能真实反映社会大环境下人物情感的纪实作品。

0: 在我的梦境深处，巴吉是一个勇敢的藏北女孩，她好动，喜欢大笑。藏北的风即使再凶猛，都好似舍不得夺去姑娘脸上一丝一毫的笑容，因为那笑太纯真了，加上只有高原女子才特有的一抹高原红，那笑就越发显得绝无仅有。
1: 为了采访次仁巴吉，这三年间我不断地从拉萨去到次仁巴吉生活的城市四川泸州。那么我第一次去泸州就在泸州待了一个多月吧，每天我会从酒店去到次仁巴吉的家里。最开始的时候我会说我是来采访的，我就会把录音笔拿出来采访，但是老人家一看到我拿出录音笔，一听说我要采访，他就会非常紧张，然后我再问什么问题他就没法再很自然地回答我了。于是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再去到次仁巴吉老人家里的时候，我不再说是采访，那么这个时候老人就会把我当做他的是朋友啊，或者是晚辈，就会很自然地诉说他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信息我当天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再做细致的记录，于是这些采访的所有的素材就成了甲子乙梦书中我去书写我主人公次仁巴吉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素材来源。

人生中有些事有些人可以忘记，但只要存在过就会有记忆，记忆可以被淡忘，但当某一天生命里的使命降临，记忆就会被自然唤醒。

只不过这些故事有些欢喜，有些悲伤。作为我书中主人公次仁巴吉，他小时候在西藏藏北最要好的伙伴阿牛也在2年前去世。而在我对次仁巴吉四川亲

0: 令人采访的人员中，采访过年龄最长的一位老人家是四人八级丈夫周启明的大哥周启云。在我甲子一梦初稿快要完成时，94岁的周启云在家中床上安详离世。所以在我最后对四人八级的采访中，老人家告诉我，西藏一直是他牵挂的地方。其实故乡西藏在四人八级的内心深处早已抵达，这一甲子年的思念如今终于梦醒。其实无论谁成为四人八级，都会有今天的遗憾，殊不知人生正是在这不完美中却也有了圆满。在与书中主人公四人八级相处的日子里，有一件事情让我刻骨铭心，那就是如今已经80多岁的四人八级一直在想要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家乡西藏看一看，但因为年事已高，四人八级已经无法再适应高原的海拔和气候。身为书写四人八级故事的我，或许甲子一梦能够给老人家带去些许慰藉吧，就像替母亲寻找到西藏亲人的周红林所讲那样，感谢作者和甲子一梦替母亲回到雪域家乡。在甲子一梦中，民族大团结的主题不仅让川藏两地亲人间情感得以交融，亲情血脉得以传承，对促进川藏两地间的文明交流起着现实的参考意义。
1: 讲一讲，好吗？
2: 来，好，
3: 谢谢你们，
4: 团结，
3: 壮汉，
0: 而我的文字也不仅仅在记录人物故事，还在记录人物所处下的时代故事，体现着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主题。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初冬的墨脱雨林依旧藏着惊喜，踏入北纬29度的神奇秘境，追逐翩跹赤影，

他们藏在何处？他们为何偏爱这片温暖？跟随科研人员的脚步，追着谍影探寻答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秘境谍记。

0: 小赵。这次带的东西是一砖一纸、工具箱、电线、发电机、汽油、铺充网，还有这幕布。
1: 好，
0: 把这些首先要带上。
1: 好啊，
0: 把这个铺充网先装一下。

0: 现在已经到11月份了。我们这次进墨脱
1: 主要是为明年出版《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做准备，
0: 看能不能采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蝴蝶种类。
2: 潘朝辉，西藏农牧大学研究员，作为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委员，多年来最新于研究高原鳞翅目昆虫。近期潘朝辉准备出版一本名叫《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的书籍，为此他带领学生前往墨脱采集样本。
3: 像这样不同的季节，像蝴蝶种类差异会很大吗？
0: 还是很大的。我们之前从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我们都进行过采集。但为了让这本书更完整，补充不同季节的物种和形态，我们第一次尝试11月份进去，我们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些其他月份没有的一些种类。
2: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地带，巨大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多样的植被带，加上温润的气候，为蝴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地。相对封闭的环境以及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为蝴蝶繁衍生息提供了优渥的自然条件。刚进入墨脱，潘朝辉就开始穿梭在公路旁的香蕉林里，迫不及待地寻找起来。他希望这次调研能填补团队在蝴蝶采集季节上的空白。
0: 我就是找一些那个白斑蕉弄的幼虫，我们带回去养。
3: 那个蝴蝶是不是白天不怎么见？好像上次也没采到，还有一只还是你们灯诱的。
0: 咱们灯诱到过。白斑蕉弄的。它得有一圈一圈就卷的那个叶子，有卷的叶子就有。
3: 没有，这些叶子怎么碎了？它不是
0: 卷的。没有，走吧。
3: 路边看到卷的可以停一下。
2: 为了找到蕉弄蝶，潘朝辉一路上走走停停，只要有香蕉叶和芭蕉叶的地方，他都会仔细寻找。
0: 我看着这碎的这些，我以为是卷起来的叶子呢。看到有卷的叶子，我们停下。它就是白斑蕉弄蝶的那个虫子，都没有。走吧，走。
2: 初冬，不是蕉弄蝶成蝶的栖身季节。但潘朝辉还是要做一些尝试。
0: 有卷的叶子，

0: 就尹老师，
1: 看看能不能发现胶弄蝶的幼虫。
0: 这卷有卷叶的。
1: 带着发现惊喜的期待，他一次次探向香蕉叶，一次次剥开蕉叶。
0: 都走了，已经雨后了。
1: 然而，卷叶里蠕动的嫩白身影始终没有出现。那些看似徒劳的尝试，从来都不是白费功夫。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发现剥开卷叶的动作，都裹着一份滚烫的期待，期待着在既定的季节规律里，能冒出一个打破常规的惊喜。
0: 咱们实验室的就是上次我跟老师是这样采的嘛。
1: 胶弄蝶幼虫的踪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这些调研过程中积累的一手资料都将为这里的蝴蝶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0: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中科院基站点长明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我们还从来没有来过。
1: 夜幕降临，天色将晚，潘朝晖他们决定下榻在中国科学院在墨脱设置的一处综合观测研究中心。白天一路寻找，蕉林里的寻访还带着余温。潘老师和学生刚落脚就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他们准备进行夜晚的灯诱。
0: 好了，10点钟收一波，12点收一波，收完之后我们到明天就是赶在鸟叫之前我们就起来啊，要不然虫子就被鸟吃了。
1: 初冬的墨脱，寒意悄悄漫进雨林。天台上一盏长明灯刺破夜色，暖光在山峰里微微晃动。潘朝晖和学生裹紧衣裳，屏气凝神地盯着灯下的光影。
0: 先采一波吧，今天晚上这个大蛾子很少，小蛾类还不少，应该不错。跟咱们
1: 灯光是写给夜行蛾的邀请函，这本是诱捕蛾类的常规操作，却被潘老师用来当做蝴蝶研究的新尝试。
0: 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灯诱过蝴蝶，所以想试试在这儿能不能晚上灯诱到蝴蝶，顺便也能采集一些蛾子的标本。
1: 蝴蝶多是恋着暖阳的生灵，初冬的低温里它们的踪迹本就难寻。可潘老师记得，在别处的灯影里，曾见过蝴蝶意外造访的惊喜。
2: 虫还不是很多啊，老师。
3: 对，不太多。
1: 没有谁能笃定，今夜的灯下会有蝶影翩跹。但对潘老师这位追蝶人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墨脱蝴蝶的生命图谱多一笔完整的注脚。
0: 要不我们就这么地，明天早上6点在鸟来之前我们再来抓一次。走，我们下次就回吧。
2: 好。

天还未亮，潘朝晖和学生赵彪就迫不及待地向天台走去。他们充满期待，期待看到蝴蝶的身影

0: 别翅翩跹，只有蛾类的翅鳞闪着细碎的光。期待再一次落了空。在聊天中我们得知，鳞翅目昆虫虽然拥有惊艳的外表，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1: 因为鳞翅目这些吧，大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植食性的，但也有一些腐蚀性和蛀干性的害虫。
2: 它身上鳞粉就很重，鳞粉有些人会过敏，弄了就会长小疙瘩。
0: 益与害并存，美与险交织，这便是鳞翅目昆虫真实的模样。一夜的等待，只等来飞蛾与其他昆虫造访。连续两次尝试都没有看到蝴蝶翩飞的身影，潘朝晖的信心微微发沉。
1: 我们再抓一会儿，
3: 再抓一会儿啊！你们抓到什么时候？
1: 我们采的，觉得采的差不多了，就收了。
0: 冬季的墨脱，真的能寻到蝴蝶的踪迹吗？
1: 我们有晚上灯用嘛，白天我们就要采集一些白天的昆虫嘛，但偶尔也能捕到蝴蝶，比较少。偶然也会采到，以前我们很少在冬季灯诱，这次发现即使温度低还是有不少昆虫活动。虽然没有灯诱到蝴蝶，还是要做一些尝试，有些数据能帮我们了解蝴蝶的越冬习性，填补季节性研究的空白。
0: 潘朝晖将期望放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盛夏时这里各色蝴蝶翩跹其间，连风里都裹着翅尖的斑斓。它们拿起网兜，带好装备，脚步放得很轻，目光一寸寸扫过路边的卵石绿草，期望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撞见一抹打破季节沉寂的翅影。

0: 白天的采集充满了动感与未知。几乎是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迈开腿小跑起来，扑蝶网被高高扬起，带着风的力道朝着目标扑去。
1: 嗯，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哎呀，中了！
3: 没事，不是熊的。
0: 网兜落下的刹那，潘朝辉小心翼翼地攥住网口，隔着细密的网眼，蝴蝶的翅尖还在轻轻颤动。指尖轻轻捏起蝶翅，翅脉上的纹路清晰可见，那是独属于墨脱的生命密码。墨脱的初冬，一场和蝴蝶跨越季节的相遇，终于在此刻成为现实。每一次挥网，都是与自然的一次邂逅；每一次捕获，都是科研路上最鲜活的佐证。
2: 这个好，这是鳌甲蝶吧？这个特别难抓，它一般飞得特别高。
1: 对，它那停。
2: 鳌甲蝶，
1: 停着刚好捞到，
2: 这个很漂亮。这次很幸运，它是栖息在那个这地上。
4: 蝴蝶它对这个气候的变化它是非常敏感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我看那个北斑鳌甲蝶跟之前我们采集到那个，可能是不同的季节吧，它是行的原因吧，还是不一样。我很高兴，很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2: 我们现在往下走，往上走的话，沿山路上去的话，离水越来越远，蝴蝶会少。我们还沿着。
0: 潘朝辉正在策划撰写的书籍，将在书里新增几十种西藏蝴蝶图鉴

0: 未记录的蝴蝶，并且补充每个物种的生态图和解剖信息。再次发现的每一只蝴蝶都破译着墨脱蝴蝶的生存密码，也书写着一位科研人对西藏生物多样性的守护篇章。
1: 从背面看，它就是树叶，正面看的话非常漂亮。就在这里休息吧。好，
2: 这个好像我们挺多的啊，
1: 这个挺多，这是萨青那个粉蝶吧，我已经拿上了。
3: 蝴蝶也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发生一些变化，它有些是有春季型，有秋季型，有形的变化，不同的季节它这个蝴蝶它的形态还是有些不一样。这次我们11月份到墨脱进行了一次采集，我们计划了今年12月份再进去采集一次，明年从4月份开始，4月5月要进去采集，补充不同的月份。
0: 不同采集地点的发现意味着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分布情况。潘朝晖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不同区域不同海拔的样本。
2: 还有蚊子，
0: 天色又暗了下来。这一次潘朝晖他们选择比前一晚登有地点高一些的野外进行尝试。
2: 这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
1: 对，这个点还不错的，就这儿吧。
2: 好。
0: 在墨脱，海拔每爬升100米，温度、湿度、植被都会悄然改变，山林里的生命种类也会随之变化。同样，不同海拔的夜晚是蝴蝶世界里一个个尚未解锁的盲盒。
1: 好亮！
0: 这盏一直亮着的灯是等待访客的请柬。一只只飞蛾率先停在幕布上，潘朝晖和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收集蛾类的样本。
2: 晚上会又得到蝴蝶吗，老师？
1: 晚上也会有，偶尔也会有些蝴蝶会上灯。
3: 这个亚拉萨姆江大峡谷，它的海拔可以从7000多米一直到墨脱500多米，它不同的海拔梯度有着不同的那个植被带，不同的植被带呢，就是给不同的蝴蝶生存提供了一个生存环境。它的物种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蝴蝶与蛾类本就是共生的邻居，研究蝴蝶从来都不能孤立地看，这些蛾类和蝴蝶一样都是墨脱生态的密码。
0: 天上飞起了细雨，灯光一直亮着，蝴蝶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等有道蝴蝶的期待再次落了空。失望从来不是这片土地写给探索者的答案，有些相遇本就需要无数次的等待和尝试。今夜的空白是为了给明晚的蝶舞留出更广阔的天地。
3: 这是我们这次墨脱采的蝴蝶，我要尽快把它做成标本。

0: 这也是只眼蝶，这眼的不错。这只标本就是我们这个树上的眉眼假蝶。种群数量特别少，我们采的标本也很少，形象非常好，很完整。这只是敖家蝶属的，这是采的很稀有的一种。我这树上记载了两种，跟这两种都不一样，下来需要好好鉴定一下它具体是什么种。我们对它的研究主要是出于保护而不是破坏。我们采集到了，我们要把它做成标本，把它的形态充分的展示出来，也要比对跟其他地区的那个它的差异。它随着它的一个环境，它会跟内地的还是有些很小的一些差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为以后的一些物种的保护提供一些资料。比如你没有采到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种或确是不是这个物种，所以我们采集它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保护。
1: 采集标本并不是一种剥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护。这些标本是生命密码的载体，它们翅尖的鳞片纹路里藏着物种演化的轨迹，腹部的绒毛间记录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每一枚标本上都有采集时间、地点等信息，一笔一画都是潘朝晖对蝴蝶研究的深情。他期盼着有一天，这些蝴蝶能替沉默的山野发声，让更多人读懂高原生态的脆弱与珍贵，也期盼着当后代翻开他们研究著作的书籍时，看到的不只是蝴蝶图鉴，更是一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期望。从墨脱的密林到实验室的案台，采集只是研究的开始。每一只蝴蝶标本都要经过鉴定、整理、记录等多个环节，才能成为科研资料。
0: 杨爽，你把咱们这次墨脱采的这蝴蝶解剖一下。先把这只我们初步鉴定为是黑紫蛱蝶，像你现在镜子下面。这个鳞翅目的这个种类确定，必须要经过这个通过生殖器来确定。
1: 蝴蝶的外表常常充满迷惑性，很难想象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蝴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类别。
0: 这个从侧面拍可能更清楚一点，是吗？
1: 近缘物种的赤色斑纹高度趋同，外表可以高度相似，可生殖器的形态结构却是每一种蝴蝶独有的物种指纹，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生殖器特征完全重合。也正因如此，生殖器鉴定成了区分相似蝴蝶物种最精准的标准。展示蝴蝶生殖器的图片鉴定物种，这也是潘朝晖即将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个板块。
0: 你把这白斑蛱弄蝶拍一下，这个种在西藏蝴蝶图鉴上没有。这个种呢，我们作为下一本专著这个鸭绿藏布江大峡谷蝴蝶这个书上要做一个材料要放上去。
2: 好的，老师。
1: 蝴蝶翅鳞的纹路、触角的类型都一一定格成高清的影像，相机里捕捉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潘朝晖书稿里的一页页注脚。
2: 看这样可以吗？
0: 标本有一些损伤啊，但是拍的还不错。

0: 听得很清晰。
1: 小小的实验室，盛不下窗外的林海山川，却装下了潘朝晖他们采集研究蝴蝶14年的跋涉与坚守。那些静止的蝴蝶，在这里重新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赤尖带彩的标本，而是解开高原生态之谜的一把把钥匙。
2: 老师，您看这个灰蝶这一只的品相好像不太好啊。
3: 对，我们现在已经采上了一些品相好的这种了。后边我们把这个土又替换掉，有一些有雄性没有雌性的，我们把这个标本也要补充上去。这个西藏蝴蝶图鉴我们相对出的有点仓促。下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我们就比较准备的比较充足了。
1: 初冬的墨脱之行，只是潘朝晖在蝴蝶研究路上的一站。
3: 我们现在有新的标本，品相好的就换掉。
1: 每一站或多或少的收获，都将为新书提供科学论述的依据。新书出版还需时日，笔耕不辍，悉心研究，还将是他的工作常态。
0: 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蝴蝶这本书这4-5年也一直在准备，每年都会专门去采集一下。相对于西藏蝴蝶图志来说，一个是种类会增加，因为我们这几年又增加了几十种，我就会把这个地区的这几十种补充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蝴蝶图鉴里面去，替换掉品相不好的蝴蝶。另外呢，我们不只是补充了种类，我们对它每一个物种我们都解剖了它的卫生殖器，因为确切的鉴定都要依靠卫生殖器来鉴定，雌雄的那个卫生殖器图我们上。另外呢，生态图呢我们比西藏蝴蝶图鉴呢就多得多了。
1: 书稿还在一字一字的敲打，对潘朝晖而言，这本书是他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他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蝴蝶的深情告白。
0: 希望我的学生呢能够把我的这一块后边能够接起来，继续研究西藏昆虫，能够对西藏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这个生态学的研究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1: 墨脱的蝴蝶是自然精灵，也是生态信使。潘朝晖的蝴蝶学术研究，不仅为了记录这些美丽的生命，更是为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秘境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道路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研究者用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与自然的对话。

0: 拿出尸首，我司令部也完蛋。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那怎么办？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1: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好好养伤啊。
1: 哎呦
0: 哎呦，我听说你这个勇敢分子韩先楚受伤了，伤得怎么样？
1: 吴政委啊，没事啊，
0: 来来，快快快。
2: 关雎正那个破嘴啊，他说子弹不会永远绕着我跑的，这回让他说中了。
0: 嗯，看看，
3: 你大营长的命令，我刚才在路上也是听政委说的，还没机会宣布呢。
2: 当营长啊？哎
1: 呀，
4: 你小子别激动，别激动，啊，快坐坐坐坐。
5: 这叫事事造英雄啊！啊，韩先楚，这一仗你不负伤才怪呢！你小子给我打疯了啊！你带领战士们一直追的敌人是屁滚尿流，走也走不动，是趴也趴不了了啊！这仗打得漂亮，听话，在这给我好好的养伤啊！哎，你记住，我吴焕先欠你一顿庆功酒，等革命胜利了，迎着咱们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这顿酒我一定会还上的。
2: 好，政委。你这顿酒我一定等着喝。
5: 嗯，好，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6: 前面有个村庄，咱们用不用先打打尖儿印印马再赶路？
0: 不行，联合一支线必须赶到马步芳骑兵营。
6: 是，走。
7: 是是
6: 是是。哎，政委，有情况，他是遇见马匪的。
0: 别慌，一会儿听我指挥。
7: 是，
0: 走。
6: 叫
8: 刘震，
9: 韩先楚，
8: 你怎么上这来了？
9: 真是山不转水转呐，这回我们可又要在一口大锅里耍勺子了啊！
0: 好，我现在宣布，从现在开始，你调离
9: 守将团，
0: 到23团3营当营长，刘震和你搭档，他任政委。
8: 看来咱哥俩又得一块过了，太好了！
0: 报告，进来。
10: 报告，吴政委、程营长让你赶紧回去一趟，西北军又追过来了，我们要赶紧撤离此地。
0: 好，我知道了。韩先楚，听话，在这好好休息啊。
8: 是。
0: 你们俩好好谈谈，那我先走了啊。
8: 是。
11: 韩先楚，我们就此告别了。到了23团，好好干。我等你好消息，千万不能给咱守将团丢人呐！打仗的时候多个心眼，可不能再受伤了。
2: 是，
11: 千万要小心。
2: 是，保重。那行了，政委，咱们赶紧回营里啊，组织一下吧。
9: 好，来，我来帮你收拾。
2: 好。
9: 来，我帮你打绑腿。
5: 哥，哎，你当营长，
8: 听说了啊？哎，关雎州认识吧？
9: 关雎州嘛，大名鼎鼎，谁不认识？
5: 四大队的。
8: 对对对，昨天晚上支援我们的。
9: 我跟你说，这回你也到我们3营当7连连长了。
5: 连长，真的？哎，
2: 我上哪儿？不能把你给拉下。哎，不对呀，我还有一名爱将呢。
12: 熊二炮嘛，早就帮你想到了。上级给我们安排了个迫击炮排，我想啊，这排长就是他的了。
8: 哎呀，太好了！看见没有，这个政委啊，贴心呐。
9: 人家吴政委不是说了吗？只要是你韩先楚的爱将，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走。

0: 特派员呢？正是，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马家军骑兵营营长马云彪。
0: 马营长啊，自己人，走吧。部队要归瑞河，嗯，可得抓紧时间准备啊。
1: 是啊。
0: 哎，这马是怎么回事啊？
1: 韩营长，这是吴政委的马，交代给你骑。那怎么行呢？
0: 这马给我骑，首长骑什么呢？
1: 首长交代的事，我必须完成。
2: 哥，咱就留着骑，以后再说呗。啊，
0: 骑什么骑？这马就首长的两条腿，没了马怎么办呢？行，赶紧给首长送回去，直接命令。
3: 是。
0: 先走吧。
4: 你们胆子挺大呀。我叔叔电报通知让我接你们的，你们早就被我的兵给突突了。
5: 你面前这位可是中央派到西北剿匪行营的吴特派员，你见到吴特派员居然不敬礼，
4: 派头挺大啊。行了，我叔叔说了让我接你们，这样，你们今天晚上去我的骑兵营过夜，然后明天一早我送你们去他的行营，好吧？
0: 突然，
5: 行了，那就多谢马营长了啊。那请前面带路吧。
4: 来，兄弟们，走！
5: 兄弟们，走！
6: 韩营长，过瑞河前部队要暂时休整一下，吴政委交代了，休整期间要抓好部队的后勤工作，准备好军需和粮草。
0: 是啊，粮食填肚皮，好草打草鞋，一样都不能少啊。
6: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营啊有一个孟老抠。
0: 孟老抠
6: 啊，孟发财呀。
0: 孟发财
6: 啊，
0: 怎么又和他弄一块去了？
6: 怎么你们认识？
2: 哎，政委，我告诉你啊，我们打工的时候他当我们包工头，还克扣我们工钱呢。
6: 是吗？
0: 我告诉你啊，他可是我们的老连长啊，当年没少收拾咱俩。
6: 这个孟老抠还跟你们这有缘分。孟副营长，
7: 哎，
6: 来，
7: 政委，
0: 老孟，
6: 我给你介绍一下。
7: 哎，我给你介绍，我的兵韩先楚吗？
0: 啊，对对对，这是我老连长。
6: 不，我再给你介绍一下
7: 啊，
6: 这是我们新来的三营营长韩先楚。
7: 报告营长。
0: 哎呀，
7: 三营副营长孟发财准备到军需处去领弹药，有什么指示？
0: 继续忙吧。
7: 是，营长。
0: 好。老孟啊，咱们部队难得有这样休整的时间，你要把群众工作做好啊，尽快把粮草问题解决。
7: 是，
0: 啊，这个事儿你多费心。
7: 好吧，
2: 营长，我有个事情要报告。
0: 什么事儿？
2: 这几日咱们连日行军打，这打退了西北军之后，有好多战士鞋都磨破了，有的战士都打赤脚，脚底板都磨破了。
8: 这个事情是孟发财负责。是孟副营长负责的，他应该负全责。
7: 我是军事干部出身，找后勤工作我不在行。
0: 你不在行你可以学嘛，马上组织战士们打好草别草鞋，很快就得过瑞河了，没鞋怎么办呢？
2: 你这什么态度啊？
0: 回来。我让你组织人打好草编草鞋，你有什么情绪吗？
7: 现在全营都打，哪有人心当好草啊？你看看我的鞋什么样，我这脚跟战士的一样啊。

0: 你有什么情况？你可以向我这个营长反映吗？你闹什么情绪呢？
1: 你倒没什么情绪。你穿这鞋呢？嗯，
0: 这我这个鞋也是吴政委刚给我的。你要是有意见，拿，你拿走，啊，你拿走，我光着脚。

0: 你吼什么呀？
1: 他这什么态度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现在压不住他，那以后你怎么管理他呀？你怎么管理其他兵啊？我跟你说啊，你得关他禁闭。
2: 你要是再敢废话，我关你禁闭。

0: 哎，孟副营长呢？
1: 在屋里边呢。
2: 营长，
0: 哪来这么多草鞋？
2: 昨天晚上孟副营长带着我们熬灯油，给全连战士编了100多双草鞋。你看，那手都磨破了。

0: 活该啊，谁让我管后勤呢？哎，
1: 哥，关了禁闭了呗。哎，你现在压不住他，你这营长以后就得被他这副营长压着，
2: 你知道个屁！

0: 来源，
1: 来，这样，你呢，把这三碗酒给干
2: 了。来来来，
1: 啊，那个，你要是看得起咱兄弟，你就干；你看不起，你自己看着办。
0: 这样，啊。
1: 怎么着，大委员？看不起兄弟我是不是？
0: 没有啊，
1: 我告诉你，这两年咱们马家军跟红军打仗，那是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3: 有，
4: 来这边来啊！
5: 他们
1: 在咱们这一亩三分地上，那是吃尽了苦头，是不是？
6: 是。
1: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啊？
0: 为什么呀？
1: 看见没有，我们有战马。我们有马刀。
6: 好，
1: 我们还有德国造的炉子，是不是？老魏，这样，你要是把这酒喝了啊，兄弟，我就跟你一起打红军。
7: 好，
0: 既然马营长都说了，那我干了。
1: 好，
6: 好，
1: 好，
2: 好，
1: 够义气，够义气，漂亮！妈了个巴子！哎。弟兄们，你们给爷打了小样告子呢啊！
8: 团长来了，
1: 你赶紧的，
9: 走走走！
8: 嘿，上上那边，上那边，
1: 来这这这那，这那这那，来，你来切开切开，好，这样啊，你们跳个舞，啊，跳舞，给特派员跳舞。谁今天晚上舞跳得好？

0: 爷今天晚上就放学回家，怎么样？跳啊！要身材有身材，你看看怎么样？给你挑一个。
1: 马营长，我真的不行了，你有点喝大。
0: 哎，没事没事，我跟你说，我给你挑一个。
1: 财长，
2: 到
0: 那个不错，那个是
1: 扶我回去。
2: 是。
1: 马营长，
0: 怎么走了？
1: 一群人，我真的不行。哎
2: 呀，马营长，到此了。
3: 哎，哎呀，行吧，你早点睡，早点睡。
0: 哎，兄弟们，你们看看啊。
4: 这哪里还是军人，简直就是一帮畜生。
1: 他们本来就是一帮畜生，哼，西北流氓。
5: 但是我们还指望这一帮狼去咬红军呢。
0: 走吧，
2: 走，慢点，大哥。
6: 真好看。翠花，
7: 哎，
6: 凤珍，我出去探听一下消息，你们两个可千万别乱跑啊！今晚咱们就出发，我先走了。
8: 姐，早点回来。
7: 好。
9: 哎，电钱该交了。
6: 哦，俺出去一趟。
9: 行，那快点啊！领这俩漂亮姑娘，还能缺这个钱？

0: 翠花，我想你姐这次交完店钱，她身上的钱肯定不够了。
1: 是啊，要是我们再找不到我哥他们，我们就只能睡大街上了。
0: 我有个办法，但是不知道你敢不敢。
2: 干啥？
0: 去唱戏。
1: 唱戏？我又不会唱戏。
0: 没关系，我来教你。你唱女生，我唱男生，咱俩一起唱《柳巷砍樵》，怎么样？
1: 那我们去哪唱？
0: 去县城。
1: 干嘛跑那么远去县城啊？
0: 县城有钱人多嘛。
1: 那就去试试。
0: 走。
3: 王营长，共军25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渡河瑞丰，所以我现在必须到西北调度，去见杨虎中将军啊，还有令叔马长官。这样，我把电台和电台台长，这样你和南京政府就能直接联系上。
4: 行，这个打仗归打仗啊，照吃照喝照玩赶妹儿，是不是兄弟们？
5: 是。
4: 特派员，我们这个马家军的是红军的克星啊，最好了。
5: 啊，能让我们多碰些南方小娘们儿。
4: 你看看那么多南方来的赶妹儿，哎呀，看着真让人眼馋呢。
3: 那就要看马长官自己了啊。
0: 各位英雄，这些都是我们的钱，全部拿走吧，请统统都放了我们，不要伤害我和我妹妹。
6: 妹妹。
4: 姑娘，我告诉你，钱呢我们要，人呢我们更要，是不是？
7: 是。
4: 是
5: 是是是是。
8: 翠花啊，翠花，小姑娘，程小姐。

0: 留着也没人用。
1: 干什么？
0: 走，走，走。
1: 放开！放开！放开！
0: 走。
2: 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呢？他要是死在这儿，可咋办呢？菩萨保佑，保佑，保佑！可千万别死在这儿啊！哎，大妹子，你醒了。你干嘛呀？你要起来？多躺会儿吧。
3: 不行，你去找俺兄弟，只有他才能救翠花和萧姑娘。
2: 你这身子骨走得了吗？
3: 走得了。
1: 放开我！放开我！你要干什么？
4: 啊？干什么？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是爷的人了。
1: 你别过来！放开我！放开我！
5: 马营长，
6: 特派员和马长官电报。
4: 小王八蛋四眼，你他妈成心坏我的好事是吧？滚！
5: 马营长，军情火急，
4: 急什么急？你再急要老子急吗？
6: 马营长，
4: 马你个头马马马！你再把老子毙了你！
1: 你站住！你要敢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4: 姑娘，这寻死觅活的女人，老子见得多了。哎，那个，啊，
7: 你看那些南方那个小嘎们性子烈不烈？
4: 不照样被老子收了姨太太吗？啊，来
1: 吧！不信你就试试！
4: 妈了个巴子，试试就试试，来呀！

0: 军爷，军爷，鸽子怎么回去了？快快快，看看看看！
1: 他妈的！
0: 王营长，共军要渡瑞河，特派员和马长官命令骑兵营火速追赶。

0: 迅速向王母公园突袭前进。
1: 是。
0: 骑兵团，
2: 报。
0: 你部迅速推进到瑞河河岸，记住，动作要快，下手要狠。
1: 是。
0: 同仁们，现在为党国建功的时候到了。
1: 消灭共匪，建国。

情况怎么样？居然居一尊还不出半句了，看来情况十分严重。哎，马上向军部汇报，坚决阻击追击我们的敌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敌人靠近瑞河，命令部队就地掩护。

对渡河还是很困难，是啊。

0: 营救师傅，谁也不许轻举妄动！兄弟，听令，坚守阵地，动了！
1: 是。

0: 祥子，也饶你们一条小命。
1: 政委，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2: 同志们，宁死不当俘虏，不投降！
1: 妈，
3: 官员，
1: 有党。

不，想跟二团，赶紧快给我找，我心里也在这，你要把赵二勇找回来。

我请求带领三营给吴政委守灵。

0: 他在这里服役的时候，只有几身军服，还有个公文包，公文包里只有一个本子和一只自来水笔，这么大的官，连块银元都没有。你们更加想象不到的，吴焕先同志出身富家，家里有近百亩土地和一个店铺。 土地革命中，他信奉共产主义，毅然投身了革命。他说服了自己的父亲，在自己家门口，当着农会和乡亲们的面，将自家的房屋、土地契约和所有借据全都烧毁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 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前100。

0: 您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元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看到了吗？我身后啊都是散养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2: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2: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2: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元，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元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元，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元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2: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元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2: 再拿两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
4: 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给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

0: 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净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1: 中华民族
0: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2: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0: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0: 你怎么这么傻呀？把自己伤得这么重。
1: 我不这样，就让那畜生给糟践了，那样我还不如死了呢。
0: 我们女人啊，都这么苦。

马营长在瑞河刚刚打了场胜仗，打死了共匪25军政委吴焕先。昨天他和特派员一起去了剿匪总部受勋去了，今天回来就准备迎娶你们，洞房花烛，双喜临门。记着，小指头拗不过大腿，小羊羔斗不过野狼。因为我和你们是同乡，马营长让我过来和你们俩商量商量，这新娘谁先当？吃吧，白面馒头肉夹馍，吃好了好好想想，我过来再找你俩商量商量。这馒头还挺好吃的。

0: 这吴政委的牺牲啊，对他打击也实在是太大了。是啊，他十几岁就跟着吴政委闹革命，情深意切。是啊，得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是啊，
1: 吃了他，有了力气，才可以逃出去。
2: 你看，这是什么？今夜可逃，茅厕后有马。小姑娘，我们有救了！
3: 报告，外面来了一个妇女，说是韩营长的姐姐。
4: 哦，是韩先敏大姐，
3: 徐副军长。
2: 大姐。
3: 姐，这是咱们徐副军长。哦，
1: 徐军长，老吴他。

0: 他牺牲的前几天还惦记着鄂豫皖的乡亲们，还惦记着您呢。这多好一人呐！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鄂豫皖的乡亲们还指望着他带着25军打回去呢。
1: 大姐，那我不在了，还有我薛海东，还有25军的战士，我一定带着鄂豫皖的子弟兵打回老家去。
2: 好。
3: 先楚呢？
2: 哦，大姐。
0: 吴政委的牺牲对他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这3天3夜都没吃东西了，现在都没醒呢。
2: 老吴在他心里就是一座山呢，现在山倒了，可他……啊，大姐啊，你得好好劝劝他。
0: 嗯，好，我劝劝他，我自己的弟弟啊，我知道。
2: 啊，那好，等他醒了，你跟他谈谈，我军部还有事儿，得赶紧赶回去。
0: 嗯。
2: 好，走了，走。哥，哥，你醒醒，咱姐来看你了。
4: 弟呀，你这是咋了？
2: 哥，咱姐来看你了。姐。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哥？咱姐特意从老家来看你的。你好点没有？
4: 姐，这么远的路，你一定遭了不少罪吧？
0: 姐想你呀。
4: 对了，你还记得吴先生吗？
0: 我记得。

0: 胡先生走了，他牺牲了。吴政委没了，
1: 别哭了啊，别哭了，哎呀，别哭了，
0: 吴政委没了。
1: 是啊，吴政委没了，你就更应该快点长大了。
0: 为什么再叫
1: 着呢？别哭了，别哭了呀。汉献虫，你老这么躺着算什么呀？哭有什么用？你从小在姐的心里就是条汉子，是汉子就要有仇必报，是男人你就给我站到地上来，拿起枪去给吴政委报仇。你妹妹翠花和小姑娘被马家军的骑兵抢跑了，你是男人赶快给我救回来呀。
2: 哥，就是杀害吴政委那些人干的。
3: 姐，你们在哪儿遇到他们的？
1: 城外。
4: 这帮狗杂种，
3: 快举手，
2: 走，
3: 几个队伍，
5: 是，
3: 走。
1: 哎，几天没吃饭了吧？
0: 没事，姐，
4: 走。

0: 已经都能清楚了，现在哪有必要带着一堆人已经去受训了？正在回来的路上，现在营地里张灯结彩，在准备何翠花和马玉彪的婚事呢。你说这何翠花这不捣乱吗？他来这儿干什么呀？
1: 你再说一遍，他来不是为了找你呀。
0: 这样，你带领一连、二连，把他的营地给我端了。
1: 我的三连在路上打他的伏击，没关系，他们骑兵只要不在马上，还不如步兵呢。
2: 嗯，
1: 只要枪声一响，他肯定会进我们的埋伏圈。你记住，一定要把翠花和小姑娘救出来。
2: 明白。
1: 三连呢？三连，跟我走。
2: 一连、二连，准备。

1: 赛虎国三大就是马玉彪，这次你一定要把这畜生给他击毙了。
2: 是，
3: 赶紧的，快点啊！把那个拿个搬运工证来。
1: 手榴弹。来了，准备。
3: 哥，
1: 来，我跟你说，其实啊，什么勋章不勋章的啊，什么升官不升官的，老子一点都不在乎，你知道吗？
2: 咱那车上啊，那2万多大洋，那拦着多实在啊！
1: 你跑！

你俩跟我走，一会儿趁乱快点啊！别犹豫了，快走吧，一会儿来不及了啊！

0: 王金钟，到，怎么样？找到翠花和萧姑娘了吧？
1: 都搜遍了，没找到人呢。
0: 奇怪呀，他们去哪儿了呢？
2: 回驻地。
1: 是，快走。
0: 叫，姑娘，来，快，快，快走。
3: 我只能把你们俩送到这儿了，你们两个多保重。
4: 多谢恩人相救，
0: 咱们都是同乡，不用这么客气。可是都不知道大哥姓甚名谁，日后好报答。在下胡三桑，湖北襄阳人，敢问两位姑娘芳名？
4: 我叫萧凤章，湖南人，她叫何翠花，湖北黄马人。
0: 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们两个弱女子孤身在外，实在是不安全。哎，不如跟我一起去投奔我大哥吧。
4: 你大哥，
0: 我大哥，他可是咱们黄麻地区的翘楚，日后有什么事儿，他一定能帮得上你。你大哥是谁？吴富贵，他现在可是国军的上校特派员了。
4: 哎，翠花，
0: 翠花姑娘，你怎么了？
4: 萧姑娘，快走吧！
0: 哎，姑娘，你现在不能走，你身上还有伤呢。
4: 萧姑娘，快走吧，别管他。
0: 姑娘。
5: 李芳，来，你们俩过来。收到。饭后，我们要立即向东北方向开进。你们两个营做先遣队，提前半个小时出发，先骑到达永平的永宁山，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还有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同志会合。 这两个同志是中共陕北的主要领导同志，是专程来迎接我们红二十五军的。
6: 是。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经过长途跋涉、孤军奋战，冲破了敌人重重包围，踏上了陕甘边区的土地，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也是唯一一支在长征结束时比原来壮大了的队伍。 韩先楚率部随红二十五军主力与陕甘红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是薛海东啊，
1: 徐军长，你们一路辛苦，
0: 谢谢。
1: 我代表陕甘边苏埃政府、陕北红军，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
0: 谢谢，这是程政委。
1: 政委你好，
0: 你们一路辛苦了呀。

0: 持久啊。
1: 今天我们会师了，将来我们再与中央红军会师，那就如虎添翼了。
2: 蒋家王朝欠咱们的这笔血债一定要给他讨回来，脸上的鲜血不能白流。你们的到来无疑是壮大和巩固了咱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你们已经为了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顺利到达陕北，铺平了道路，历史一定会记住今天。1935年9月16日，一个让我们等待了很久的好日子。
1: 你们哪一位是徐海东同志啊？
0: 我是徐海东。
3: 我是刘志丹。
1: 哎呦，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
4: 你好，我是程子华。
3: 你好，子华同志，你们一路辛苦了，介绍一下啊。
0: 这位就是我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
5: 是刘主席。刘主席。
3: 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鄂豫陕甘40000万余里，你们一路过关斩将，打出了红军的威名。现在提起你徐海东、徐老虎的名字，东北军和西北军都很害怕呀。海东、子华同志，你们到家了，欢迎你们回家。
0: 对，到家了，
5: 到家了。哎呀。

0: 我们陕北红二十六军和你们红二十五军会师之后，经中央西北工委决定，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三军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新的联席会议决定，任命你徐爱东同志为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为政治委员。
1: 我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刘志丹现在这表过态，我一定会服从你徐海东、程子华两位同志领导，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胜仗。
2: 我们一起接受中央的领导，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打大仗，打胜仗。
3: 两军握成一个拳头，不打胜仗不成啊。
2: 刘丹同志啊，我们找了个大食堂开会啊，这可肚子都饿得呱呱叫了，你也不请我们吃个饭呢？
1: 吃饭的问题我早就安排好了，请吧二位，来请。
4: 志丹同志交代我们，
1: 从陕北红军抽调了六十名炊事员，给红二十五军的准备了面鱼吃。啊，你们看，
5: 陕北的面鱼，那可香得很呐！来，赶紧尝尝，赶紧尝尝！好好好！
1: 哎呀，来，我们也来两碗。
5: 香啊！
1: 韩营长刘政委，
6: 到，
7: 首长。
1: 你们一个营长，一个政委，替战士上哨，让他们去吃饭。你们俩都是好家伙，
7: 应该的。
1: 来，把这个面人吃了，我们替你们站岗。
7: 不，那怎么行呢？你们二位，一位是苏维埃的主席，一位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怎么能让你们站岗呢？
8: 是，这不合适吧？
1: 怎么就不合适啊？你们俩能够替战士上哨，我们俩为什么不能替你们？

0: 我现在命令你们，吃饭。
1: 是。
2: 几年前，我还一直在找咱们共产党的衙门，我老觉着共产党也一定有深宅大院一样的衙门口。今天见到你们二位，我再次证明，咱们共产党不但没有衙门，而且像你们这么大的首长，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3: 真是平易近人呐！
2: 完全和徐军长、吴政委一模一样。

0: 眼看着一只脚都迈进陕北了。
1: 是党的好同志，他对我们党鄂豫皖苏区和红二十五军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0: 我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以后，改编成红十五军团了。你韩先楚出任七十八师二三二团团长，你是我们红二十五军培养出来的勇敢分子了。现在当了中高级干部，光自己勇敢可不行，要把你的团队带成勇敢分子团队才行。
1: 是。
0: 要懂得知人善任，要爱惜军事人才，才能打胜仗，立足不败之地。
1: 是，军团长。
0: 你的话我记住了，你和吴政委都是我的革命引路人。以后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啊，
1: 要记住，从此以后你还有个引路人，那就是刘志丹。他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奠基人。是，以后一定跟着徐军团长、刘副军团长多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迎接毛主席。
0: 报告团长，两军会合后，我们吃的一直是陕北红军匀给我们的口粮。目前，粮食紧缺，行军路上断粮了。
3: 是啊，粮食确实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0: 命令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挖野菜，暂时充饥。
4: 是。
3: 啊，等到了延川县，我们再想办法吧。
0: 我们与陕北红军会师后，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发展为5000人。蒋介石十分害怕呀，调集了13个师、15个旅，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
5: 当地的群众也很害怕呀，来了5000红军，这么多人，要和他们抢口粮啊！
0: 嗯，目前我们的军需紧缺啊。 马上要打崂山战役了，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对陕甘边的第三次围剿。你们二三二团是担任榆林桥、张春义战斗的主攻团，这次我们意在拿下东村、张春义、套通这些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据点，这些地方存有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如果能顺利拿下，就能解决我们红十五军团的给养，给当地百姓减轻负担。怎么样啊？
4: 韩建筑，你这新官上任有没有信心呢？
6: 军团长，我韩先楚不喜欢吹牛，你看结果吧。嗯，特别是张存义啊，这个地方是古代东晋时期大夏王朝凤翔五年，何连勃勃专门为了攻打后秦修建的一条官道，负责来行军和运送官粮，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战略的重要位置。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
0: 中央红军就要到达陕北了，我们要拿下张春义，迎接毛主席。
1: 毛主席要到了。
0: 是啊，中央红军已经过了甘肃，马上就要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抓紧时间准备。

0: 下张村义迎接毛主席，管营长，
1: 到。
2: 团长，
3: 打张村义的主攻任务，我就交给你们了。要是打不下来，营长，政委，我全给你撸了。
4: 团长，你就放心吧，打仗我们什么时候含糊过？
3: 好，记着啊，粮草一定要准备充足。
4: 至少三天的干粮，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到别的营看看。
5: 是，准备吧。孟营长，咱们就要打张村义了，这主公的任务可给了咱们二营。我现在命令他准备两支三天的干粮。你才当几天的营长啊？
4: 就给我下命令了，你去问问营里的马夫，马背上驮的还有没有粮食。这两天都是吃的野菜，你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吃的是野菜，我才能准备粮食啊！哎，这要不然到时大姨丈来，战士们没有体力，怎么打赢啊？你把我吃了吧，粮食搞不来，我也没办法。你
0: 怎么说话呢？你。
4: 活人能让尿憋死吗？啊！你想办法去征粮啊！
6: 一个军团来到这里，穷山恶水，你叫我到哪儿去征粮啊？
0: 孟发财，你怎么那么多借口啊？我告诉你啊，征不来粮，我关你禁闭。
4: 不用你关，我自己关我。
0: 你。
3: 连营上干部，每人一份。是。团长，这他们在外头干嘛呢？不会杀战马的吧？没办法，部队马上要攻打张村义了，粮草不足，所以我跟政委商量啊，把这几匹战马给杀了，煮熟晒干，争取给你们主攻部队每人一份啊。 团长，我得给你反映个事儿，这孟发财不听我命令，跟我撂挑子。我指挥不动他，怎么了？
7: 我跟你说，我让他去筹措金粮，哎，他不听我的。不对呀，刚才供给处的同志还跟我说，你们二营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还要表扬你们呢。
3: 表扬我们？啊？
7: 表扬什么呀？啊，你不知道啊？人家孟发财给每个战士准备了两双草鞋。
3: 早在陕南的时候就偷偷的攒了两袋子炒面，有这事儿？你都知道什么呀你？这没人告诉我呀，我不知道啊。你说你一当这个营长吧，就想着怎么整治人家，他当然给你打埋伏了。回去了解一下。是。哎，回来。
0: 人家孟发财是老同志了，别老看着别人缺点，有什么事儿啊，多商量，多向人请教。知道了，快去吧。放心了，罗排长，
8: 到。
0: 咱们这孟副营长。 去哪里了？他自己关了自己禁闭，我去请他出来。他说关营长说了，搞不到粮食，就关他禁闭。他完不成任务，只好自己罚自己了。
8: 他把自己关哪里了？
0: 炊事班驻地，老百姓牛棚里。
8: 怎么回事？
9: 王才可请六七天了，王高升，也不让我们向营里帮忙。
8: 咳血！
9: 王梦，王梦，
8: 你没事吧？王梦，
9: 前去咋着？不要管我，大声张妖精，我生是红军的人。

0: 控制的鬼。
1: 卫生员到，你马上通知卫生队派一个军医给他留下。
2: 是。
1: 萌萌啊，萌萌，你放心啊，打完这仗我一定把你接回去，听到没有？你就安心养着吧啊。
3: 报告，报告科长，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1: 好，知道了，人我交给你了。
2: 是。
1: 出了问题我拿你试问。
3: 是。
1: 走。
2: 哎，
4: 你伤了吗？
2: 照顾好他。
1: 同志们，让大家饿着肚皮去打仗，这不是我韩先楚的个性。让大家吃野菜，去冲锋，去陷阵，也不是我的初衷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管后勤的孟副营长因为没有解决好粮食问题，自己关自己的禁地，病倒在柴房了。我想告诉大家，离这不远的张村驿，我们发现了敌人的军需库，那儿啊要什么有什么，只要打下他，我们就可以吃大餐，好不好？
5: 好。
1: 打下张村驿，同时还可以解决中央红军毛主席他们到了陕北的粮草问题，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好，下面请参谋长给大家分配任务。
6: 团长已经讲清楚了，打下张村驿，一起吃大餐，出发！
7: 张作战，走！

0: 村长，好险哦！炮弹再差一毫米，就把你头骨给打破了，你真是万幸万幸啊！
1: 哎，小李啊！
0: 哎，团长，
1: 你说我这个脑仁怎么这么疼啊？
0: 可能是炮弹给震的哦。
2: 参谋长，到！
3: 团长，
1: 你想办法给东北军发封电报。
3: 啊？团长，你说什么？
1: 人这个脑袋呀、跟韭菜不一样啊，它掉了就长不出来了。致电感谢东北军的炮兵啊，给我韩先楚留下了这个脑袋。
3: 团长，这一仗我们各级指挥员轻伤不下火线，官兵作战勇猛，俘虏了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富元及手下1800余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装备及辎重。上级指示我们对敌619团团长高富元实施思想教育之后释放，叫他回西安去见张学良。
4: 啊，上级这么做有深意啊。东北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如果能够化敌为友，咱们在西北也算站住脚跟了。
3: 军团长政委和刘副军团长听到我们在战场上吹开放号，特意批准我们给全团战士每人发一听罐头。
5: 罐头？
1: 那这么说，我们在战场上吹开放号吹对了。
4: 哦，对了，有一个人千万别忘了。
1: 派人千匹马把二营的蒙发财给我接回来。
3: 是。
1: 这罐头呢，你再多留几罐，我希望他的伤啊能尽快好起来啊。
3: 是。
1: 哎，赶紧去。
3: 是。
1: 我也留一罐啊。哎呀，这脑仁怎么这么疼？
5: 团长，你失血过多，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好好，
5: 快走快走。
1: 哎，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哎，好。

0: 吃了药才能好得快。
1: 孟营长，韩团长把你留在司令部养病，还亲自为你吃药，你的待遇可不低呀。你
2: 首长待遇，
0: 老孟，你说这谁想到你能得肺结核啊？
2: 对呀，
0: 你发烧这些日子，那韩团长可天天守着你。
2: 嗯，
3: 团长，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别把自己给搞垮了啊。
2: 没事，放心吧啊。
4: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照顾他吗？
5: 为啥？这家伙呀，是我的老连长。哦，
4: 当营长的时候又是我的好搭档。啊，我希望啊，你赶紧好起来。是，韩团长。嗯，我关过你紧闭，还经常跟你春晓学生，你不记恨我吗？
2: 哎呦，这么多年前的事儿你还记着呢？
4: 这记着呢。
6: 老孟，你挡着这谁都跟你是那么小心眼的。这韩团长可没想过要收拾你。
2: 哎，谁说我不想收拾他呀？我一直等着抓他的小辫子呢。主要啊，是因为你工作做得太细了，没机会呀、啊，急都急死我了。
7: 团长，开会的时间到了。
2: 啊，好。老孟啊，来，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罐头，别忘了吃啊！还有好货呢，喏，拿着啊。另外，病好了以后，我给你调到团部当我的副参谋长，啊，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呀？
2: 留在我身边好抓小辫子呀！我抓住你的小辫子，你看我不整死你？开会，走。
4: 哎呀，老孟，你想想咱们韩团长啊，人家年龄不大，胸怀大呀。
6: 哎，我说你个老孟啊，我胸怀不大是吧？你赶紧病好了啊，病好了，我继续跟你没完，好好养病啊。
4: 哎，你瞧你小子这，
2: 行。行，
6: 死了。不对呀、啊，二炮，你这棋下的有问题啊。
8: 没啥问题，有啥问题？
6: 不是，
2: 以你的水平，不可能这么快输给我的。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8: 团长，你说咱们红军到陕北来，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了，我觉得我已经对得起你了，我就想着能不能放我回家。
2: 是，二炮啊，你说的没错，咱们红军呐，现在的确暂时走出低谷，可是你别忘了，胜利的道路还很长啊。再说了，咱们俩生死兄弟，啊。你又是咱们红军的那么好的一个炮手，于公于私，我舍不得你走啊。
8: 是是是，革命低潮的时候，团长，我根本就没想过要离开你，我就想着我认定你了，我跟着你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可现在咱红军与26、27军都汇合了，也算是站稳了脚跟，对不对？我就想着我
2: 二炮，你听我说啊，你是咱们红军第一个炮排的排长，将来呢还可能当炮兵连长、炮兵营长，甚至是炮兵团长。你不能走啊。
8: 当不当官我都没想过。
2: 那你为什么？
8: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说我这当兵出来都这么多年了，路过家门口我都没回去看看我那70岁的老娘，我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2: 这样吧，二炮，我给你一个月的假，你回家探亲。
8: 团长，你给我一个月，你也不怕我跑了？
2: 你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大路朝天走，跟着谁的队伍，老百姓能看得亮？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我放心。我韩先楚从小没爹没娘，这回啊，你就代表我，给咱们老娘

我们俩尽个孝啊！不，好像这你也不容易，你别，不行，行了，拿着吧，骑上我的马，尽早回来。

0: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李师傅您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
2: 啊。
1: 哇，这好大一个，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2: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1: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2: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筛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2: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0: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一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我坚持吃。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2: 再拿五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五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五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刚才啊，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造不了假。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0: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

0: 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十分之一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五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一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五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一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一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十分之一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五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一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400公斤。